0: 我们向前的脚步从不停下。 FM 九一点四，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了不起的上班路，接下来继续关注天气。
0: 天气、资讯、话题、互动，上班路上不心慌，工作途中不辛苦，了不起的上班路和你开启。

0: 是2026年5月15号，星期五，农历3月29。今天白天到夜间是晴，最高气温是32度，最低气温是11度，风向是西北风，风力是3级。32度的高温，突然这高温就来了，所以说家里要常备藿香正气水，然后呢，出门的时候记得带遮阳伞哦。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面情况。长白山西路东向西是拥堵了1200米左右，延吉街南向北从梨花路到公园路是拥堵了350米左右，沿河路北向南金达莱北街附近是拥堵了100米左右，临海路西向东烟厂胡同附近是拥堵了100多米左右，金达莱北街北向南从梨花路到沿河路是拥堵了300多米左右，站前街北向南从临海路到天池路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橘子街南向北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是拥堵了300米左右，爱丹路西向东从朝阳街到迎春街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长白山路东向西长白山西路附近是拥堵了200米左右，站前街辅路北向南天池路附近是拥堵了200多米左右。
1: 新的一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0: 小区21号楼东侧，至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延吉市延三公路和白石村交界处，经查，驾驶员张某两次查处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道路运输证，擅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活动。依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张某责令改正，据罚款5000元的行政处罚。自从事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营运活动，那么根据《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张某责令改正，给予罚款3000元的行政处罚。好的，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消息。5月14号，吉林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通过一批人事任免名单。5月12号，吉林省人民政府网站发布吉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2026年吉林省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若干举措的通知，到2026年底，力争全省居民人均服务类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超过45%。再来关注一组数据，4月份吉林省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3%，其中食品价格下降2.7%，非食品价格上涨2.2%，消费品价格上涨1.3%，服务价格上涨1.4%。再来关注下一条消息，吉林省将初步构建以大长白山区域、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区，以松花江流域 G331线和 G334线为依托的旅居康养集聚线，培育推广大长白山避暑旅居康养品牌和全国优选的旅居目的地。5月13号，国内首档台网共创短剧生态户外真人秀短剧 X 家族媒体见面会在长白山恩都里休闲度假商旅社区举行，节目汇聚了陈天祥、刘潇旭等高流量高质量短剧艺人，将会在5月29号登陆吉林卫视、抖音、优酷平台。

0: 天从努力奋斗开始，了不起的上班路。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消息。5月14号，国家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湖南省启动会暨警示教育会在长沙市召开，标志着2026年全国医保基金飞行检查正式启动。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会议以现场加视频形式举行，同步开展警示教育，通报近年来湖南省医保基金飞行检查发现的典型违规问题，以及国家医保局大数据监管模型筛查发现的异常疑点线索。部分定点医疗机构代表主动查摆问题，并围绕落实主体责任、严格规范使用医保基金做表态发言。2026年，国家医保局将持续加大飞行检查力度，在检查地域上持续覆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重点选取存在累计或当期基金结余赤字、住院率、支付率、自费率等指标明显异常、欺诈骗保举报线索和大数据筛查线索相对集中、自查自纠不到位、整改不力的统筹地区。在检查对象上，重点覆盖定点医疗机构、定点零售药店、医保经办机构、参保人、参保单位等5类主体。在检查重点上，聚焦种持平，其中生猪价格为9.6元每千克，环比下降2.0%。好，还有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相继问世，我国也成为全球唯一在光量子计算和超导量子计算两条量子计算技术路线上均实现量子计算优越性的国家。此次9章4号的成果进一步巩固了我国在光量子计算领域的世界领先地位，也为后续研制更先进的量子计算机奠定了基础。

铁路部门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相关优惠车票于5月15号开始发售。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国铁集团客运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优惠服务是面向年满60周岁及以上，且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港澳居民居住证、台湾居民居住证、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临时身份证明以及居民户口本购票的老年旅客。相关旅客在线上或线下购买，开车时间在5月29号到6月30号期间的周中时段的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时，可以享受执行票价9折的优惠。铁路12306在相关优惠车次后标注“镜子”，享受优惠的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以再享受9折优惠。成功购票出行的老年会员旅客，同时享受普通常旅客会员的3倍积分优惠。积分呢，可以用于兑换火车票或者是办理坐席的升席业务。5月13号到18号，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大部、陕西东北部、内蒙古中东部、黑龙江中部、吉林西北部、辽宁西部、宁夏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降温可超10度，部分地区甚至超过15度，多地将体验隔天如跨季，乱穿衣地图出炉。听说考驾照难度翻倍，近日随着驾培行业新国标落地实施，5月1号驾考全面改革，科目二增至8项，难度翻倍的说法在网络上广泛流传，不少人扎堆报名驾考，生怕新规实施之后考驾照更难。事实果真如此吗？那么我们看一下它的解读内容啊。所谓的5.1新规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其实5月1号正式落地的并非是驾考新规，而是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2项国家标准。不少人容易混淆驾培新国标和驾考新规，那对此呢，山西省济州市交通运输局工作人员雷旭斌介绍，两者分属不同的监管体系，职能定位和监管范围有着明确的界限。那驾培新国标是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来监管的，主要针对的是机动车驾驶员的各培训机构，聚焦驾校的办学、教学、场地、车辆来进行全流程的规范。驾考新规呢，是由公安交管部门来制定的，主要针对的是驾驶人考试这个环节，划定考试项目啊、评分标准、合格要求，两者是互不交叉、互不影响的。新国标实施绝不涉及考试环节的调整。业内人士表示，目前我国国家市及省市公安交管部门是均未发布任何驾考改革、调整考试内容、提升考试难度的相关通知。像小型汽车驾考项目等等是无任何变动的。针对网友最关心的学车考试这样实操的问题，负责人表示，截至5月份，小型汽车驾考所有项目合格标准、评判规则都是保持原有标准的，没有任何变动。科目二一，不少市民一看到新国标啊，就想当然的误以为是驾考规则迎来调整了。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驾培行业2项新国标主要规范的是，驾校办学资质和训练场的建设标准。目前根据相关的要求，考试相关没有进行调整，还是按照原来的考试科目和考试合格标准。所以说，提醒大家，这一次驾培新国标的目的是，整治行业乱象，规范教学，相关驾考驾培政策应当以官方发布的信息为准，也请大家不信谣，不传谣哈。

0: 早晨8点半，为了年少吃过的牛皮，大撒快听。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탐욕은연결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诗人言集春满书香春天的礼物诗词诵读第20场的展演。我们的活动是由延吉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延吉市教育局共同举办，同时也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对于本次活动的赞助支持。

0: 今天，让我们和延吉市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同学们继续在经典诵读里坚定文化自信，在诗词里感受春天之美。首先，有请王明哲同学带来《延边儿女心向党，民族团结筑华章》，有请。
1: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王明哲。今天我要诵读的题目是《延边儿女心向党，民族团结筑华章》。我是长白山的儿女，我是海澜江的浪花。今天我站在这里，以青春的名义向您诉说延边人民心中那最坚定的信仰。当阿里郎的悠扬遇上爱我中华的激昂，当朝鲜族的素白长裙与各民族的彩衣一同起舞，当辣白菜的醇香浸润着祖国大家庭的温暖，我知道这就是家的模样，这就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新时代的东风正吹拂着图门江畔，伟大，让我们像金大来花扎根边疆热烈绽放，让我们像石榴子紧紧相拥，亲如一家。延边儿女心向党，民族团结筑华章，这是我们青春的誓言，更是时代赋予的荣光。我的演讲结束，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刚刚的朗诵满是延边儿女的赤诚与担当。春天呢，本来就应该是生命的序曲。接下来请欣赏由盛诗涵朗诵的《生命的春天》。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盛诗涵。今天我要诵读的是《生命的春天》。时光流转，走出冬日严寒，岁月如歌，迎来盎然的春天。春带着梦想，将阳光洒在心田。春带着生机，将希望播种人间。春带着歌谣，唱一曲姹紫嫣红。春带着美好，写下了五彩斑斓。春天是一季养眼的盛宴，春天是一幅多姿的画卷。那丝丝春雨润育着生灵，那柔柔春风把阴霭吹散，那含情脉脉的花蕾即将露出笑脸，那滔滔的一江春水浮起了万州千帆。品一杯淡淡的清茶，吟一首明媚的小诗，由梦醒来是春天。又是一年春好处，淡化了多少离愁恨怨。告别寒冷的冬天，回眸一笑是安然。推开窗棂，心海便在春光中灿烂。只要心中还有爱，即使是春寒料峭，也能感受到暖风拂面，春色满园。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春天赋予万物生机，也给家乡延吉写下了最温
3: 是家乡山河的锦绣。我们用声音诵读春天的诗意，用热爱守护家乡的美丽。在延吉的春光里，每一片叶子都在歌唱，每一朵花都在绽放，每一个少年都在成长。梦想是春天里最动人的篇章，家乡是我们心中最温暖的远方。我们在书香中汲取力量，在诗词中拥抱阳光，把对春天的赞美，对梦想的向往，对家乡的深情，都歌唱给这片生长的土壤。布尔哈通河带着我们的向往，猫儿山的风吹亮我们的目光，延吉的春

0: 是刻在心底的诗行，家乡的暖是我们永远的力量，愿以书香为伴，以青春为桨，在这片热土上绽放最美丽的光芒。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孟瑶。原籍的春天就是这样美好又治愈，而少年的梦想呢，也总是在春天悄然生长。接下来请听杨天硕的作品《春天里的梦想》。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杨天硕，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天里的梦想》。春天是万物复苏的诗行，冰雪消融，唤醒沉睡的土地，柳丝抽芽，舞动生命的霓裳。燕子衔着春泥归来，在屋檐下编织新的梦想。桃花迎着暖阳盛开，在枝头绽放粉红的希望。我们在春天种下梦想的种子，用汗水浇灌，用时光滋养。它或许渺小，却藏着破土的力量；它或许遥远，却有着前行的方向。不必怕前路漫漫，春日的暖阳会照亮每一步征程，温柔的春风会吹散所有迷茫。每一次耕耘都藏着回响，每一份坚持都终将盛放。春风为笔，大地为纸，我们以青春为墨，书写属于春天的梦想。愿每一份热爱都不负等待，每一次奔赴都抵达花开，让梦想在春天里生根发芽，绽放光芒，在马年的蓬勃朝气中奔赴更远的山海，遇见更璀璨的自己。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春天承载着希望，也藏着奔赴与思念，让我们走进张雨欣的声音里，聆听春的信使与归途。
0: 用声音送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市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张雨欣，今天我要诵读的是《一的行囊》。它很轻，轻的足以塞到一行诗歌的间隙，同时它也很重，重到足以压下现实生活的所有不满。只有当我们凝望星空时，它才会露出倦怠的真容，就像我们只有迷茫时才会思念家乡一样。而那时我们就会明白，原来我们穷尽一生所追求的梦，早已成就了我们独特的人生诗篇。所以啊，归乡的游子，请手握艳卓的杜鹃，走在开满二月兰的小径上，不必言说，因为风你替你们诉说思念。而这也正是春最古老也最年轻的秘密，它来了不是为了停留，而是为了证明一切结束都是另一种形式的开始。我的朗诵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希望你能在这个春天里背负梦想的行囊。金带来花开遍延吉，正是少年追梦的好时节。下面有请郭涛硕带来金带来开处少年梦起航。
3: 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尊敬的老师们，亲爱的同学们，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郭涛硕，今天我演讲的主题是金带来开处少年梦起航。当娇软的雪水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当消融的雪水漫过布尔哈顿河的河堤岸，延吉的春天便踏着轻快的节拍而来。延吉的金带来花迎着春天，迎着清风悄然绽放，像片片红霞装点着城廓。街头的辣白菜香气与春日暖阳交织，弥漫着这独属于这片土地的烟火温情。这座坐落在长白山脉的小城，用朝鲜族的热烈与淳朴，把最柔软的乡愁藏进每一寸街巷，一盼望我们心中的梦想。少年壮志从这片沃土汲取力量，如金带来一般迎风而立，向阳绽放。愿我们承载故土温情，不负春日韶华，点亮心中梦想。愿我们踏着青春的梦想。
1: 好的，感谢，愿你踏着青春的梦想能够奔向远方。
3: 感谢各位的收听，谢谢大家。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交给李婷哥，有请他带来少年何妨梦摘星。有请。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李婷哥，今天我要诵读的是少年何妨梦摘星。

0: 风吹过家乡的田埂，也吹醒了少年心底的梦。若人生是四季，梦想便是惊蛰江南，是少年心底的期盼。从此，看山是梦，看海亦是梦。我跨过山海与人群，追逐那熠熠生辉的理想。少年何妨梦摘星，敢挽桑弓射玉衡。青春正好，夜深人静时，我挑灯夜读，笔尖沙沙作响，不惧冗长文字与繁杂难题。盛夏时节，我奋力奔跑，眼底满是不服输的倔强。以笔为刃，破开黑暗，以梦为光，照亮前路。我驰骋在青春赛场，与万千少年并肩前行，紧握时代接力棒，绽放光彩，铸就辉煌。平凡亦能蓬勃生长，微光汇聚亦可成炬。回首方知，发光的从不是梦想，而是追梦的自己。此后，看山是山，看海是海，我终活成了属于自己的光。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心怀热爱，并敢追逐星光，逐梦的路上呢，家乡永远是我们的根和力量。接下来，请听刘鹏磊的朗诵《家乡的种子》，青春的远方。
2: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刘鹏磊。今天我诵读的是《家乡的种子》，青春的远方。尊敬的各位老师，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今天我想用两分钟和大家聊聊三个词：家乡、青春、梦想。家乡是什么？它是我们生长的地方带来的问题。我们在他乡学到的本领，最终都渴望浇灌回那最初的土地。所以，真正的成长不是离开，而是归来；不是身体回去，而是用我们看过的世界、学到的智慧去重新认识、反哺，甚至是重塑那片名为家乡的土壤。同学们，我们的青春就是带着家乡的烙印，乘着名为梦想的船只，去绘制世界的地图，最终将整个世界变成我们新的，甚至是更大的家乡。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愿你既能心怀家乡，也能奔向远方。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在郎俊瑶的声音里感受春风拂卷润边疆。
3: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郎俊瑶。今天我要诵读的是春风拂卷润边疆。欣欣此生意，自尔为佳节。春风拂过延吉，金带来与桃花一相交织，书页翻动间，墨香与花香缠绕，每一个文字都如同春日里的种子，在心灵的土壤中生根发芽，孕育出坚韧与温柔的力量。湿润延吉，让文化绵延；春满书香，让心灵丰盈。春日赠予的不止繁花与暖阳，更是阅读带来的力量。我们捧着书籍，迎着春光向前，在书香里积蓄希望，用知识浇灌梦想，让延吉的春天既有自然之美，更有文化之光。我的演讲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有请邓欣带来《春天的礼物》。
4: 用声音送给春天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邓欣。今天我朗诵的是《春天的礼物》。风漫过教室的窗沿，把春天的礼物递到我们指尖，不是柳丝的轻润，不是礼物，是成长的告白。愿我们以笔为剑，以琴为帆，不负春光，不负热爱。我的朗诵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

0: 飞溯源，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3: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허역입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湿润延吉，春满书香。这里是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春天的礼物第五季诗词诵读第20场的演出，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专场。我们的活动正在通过延吉融媒 APP、FM91.4、延吉综合广播、延吉新闻网公众号、延吉市融媒体中心抖音号、视频号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收看。下面有请王晴带来《春风十里不如故里》。
2: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王晴，接下来我朗诵的题目是《春风十里不如故里》。春风拂过大地，唤醒了沉睡的原野，枝头抽芽，野花绽放，家乡的街巷被春日的暖阳温柔包裹。

0: 追逐梦想，让每一个梦想生根发芽，不负青春，不负家乡，不负心中那滚烫而坚定的向往，让青春与梦想在故乡的春天里热烈生长。谢谢大家，我的演讲到此结束。
1: 好的，感谢。故乡的春天唤醒万物，也开启了我们新的追梦的旅程。接下来呢，请听尚思辰带来《春归故乡，梦起新城》。
2: 用声音送给春天的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来自延吉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尚思辰。今天我要朗诵的主题是《梦归故乡，梦起新城》。当第一缕春风轻轻拂过，故乡的土地宛如沉睡的精灵，在睡梦中渐渐苏醒。瞧，在那田野里，麦苗在风中欢快地舞蹈，油菜花犹如一片金色的海洋，泛起层层的波浪。桃花、杏花、梨花相近绽放，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为故乡装点得如诗如画。故乡的春天是一幅绚丽多彩的画卷，也是一首
3: 宝的是青春逐梦。当沿河的冰面被第一缕春风敲醒沉睡的序章，当帽儿山的枝头冒出第一抹嫩绿的希望，延吉的春天便带着长白山的雪香，把一份最温暖的礼物送到了我们手上。这礼物是布尔哈通河畔柳丝轻扬的模样，是金达莱花在山野间热烈绽放的芬芳，是校园里我们迎着朝阳放声诵读的朗朗。这礼物是祖辈们在这片黑土地上种下的守望，是一代代延吉人用汗水浇灌的梦想。在我们脚下，这片生养我们的热土绽放出了无限力量与荣光。负青天而是南明，挂云帆而济沧海，这份铸融在热土上的心火正指引我们向着梦想一路远航。且信来日方长，我们的笔墨终将在时代的长卷中落下铿锵脚步，我们的声音定会化作民族复兴路上的激昂强音。青春的周帆已高扬于沧海，我们的足迹将绵延成复兴之路的星光，在时代的天穹下永远闪耀不灭的光芒。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春天扎根故土，梦想奔赴远方。接下来让我们在金慧珠的声音里一同感受，有请。
4: 用声音送给一份礼物。大家好，我是国际合作技术学校的金慧珠。今天我要朗读的是春日相思，少年逐梦。我站在家乡的春风里，看柳丝抽绿，看百花吐艳，看乾隆间的希望破土而出，看寒门的向往随风蔓延。这方水土养育了我
5: 清香，我总爱在这样的春日里沿着布尔哈通河散步。河畔的木栈道上，有老人用朝鲜族的帐鼓打着节拍，鼓声里裹着春天的热闹。不远处的广场上，孩子们举着风筝跑，风筝线牵着的是他们关于春天的梦。我的家乡延吉是春天的调色盘，苞米地的绿，山钉子花的粉，天上的蓝，混在一起就成了独属于这里的春日味道。小时候，奶奶会在我书包里放一块温热的苞米饼子，说春天要吃暖和的，日子才会像这饼子一样踏实香甜。如今我站在春天里，看着校园里的玉兰花开了，看着操场上的笑脸，忽然懂了，春天从不是只有花红柳绿，它是奶奶的苞米饼子，是江水的歌唱，也是我们每个人关于家乡、关于梦想的那点暖。愿我们都能在春天里种下一颗热爱的种子，让它在延吉这片土地上长成一片繁花。谢谢大家。

0: 好的，感谢。春日不负赶路人，以梦为马，才能不负青春韶华。那接下来呢，有请黄志毅带来今天也是本次活动的最后一个作品《以梦为马，不负韶华》。
1: 用声音送给从来不是坦途，如种子发芽需要黑暗中的蓄力，梦想的绽放也需要风雨的洗礼。那些看似笨拙的重复，那些无人在意的坚持，都终将在某个清晨化作破晓的曙光。追梦并不是一场孤独的旅程，梦想需要见证者，更需要同行者。那些在我们的身边发生的一切，都是追梦上的努力。此刻，让我们把梦想折成纸。
0: 再次感谢所有参与此次活动的老师、同学、家长，还有每一位工作人员，还要特别感谢全友家居、全友整装的赞助支持。相聚有时，来年再会，让我们珍藏这份春日礼物，相约明年的春天共赴诗约。朋友们，我们明年春天再见。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岁月磨洗，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1: 慕老歌，
0: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持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爱上不老歌》，我是明美。忙碌的一周即将收尾，紧绷的神经也终于可以慢慢放松。盼了很久的周末已经在不远处向我们招手了，不用再追赶早高峰的匆忙，也不用再纠结工作的琐碎，此刻就该卸下疲惫，拥抱属于自己的悠闲时光。接下来就让后弦这一首轻快灵动的小周末为你拉开惬意序幕，也跟着这首歌的节奏一起解锁美好的周末，愿你在老歌相伴中收获满心的欢喜，度过一个轻松自在的小周末。

接下来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李翊君，永远永远。90年代琼瑶剧悲情情歌盛行，而李翊君他的嗓音沧桑深情，自带伤感氛围感。永远永远旋律跌宕走心，诉说世间情深缘浅，聚散无常。很多承诺说过永远，却抵不过时光流转。很多相伴以为太久，终究也只剩回忆。随曲风爱而不伤，把遗憾不舍和释怀融进歌声，是一代人记忆里经典的悲情怀旧金曲。

相信他。这首歌发行在1993年。1993年，张学友凭借《吻别风尘》这首歌曲，在专辑当中属于冷门佳作，藏着他最后也是他最温柔的一面。90年代华语乐坛盛行成熟男性视角的情歌，而这首歌曲不煽情不苦情，只唱一份踏实的懂得和守护。

0: 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心。
1: 海黑是林忆莲和李宗盛合作的都市成年情歌代表作，可以说聚焦午夜都市的情感中。

1986年港乐黄金年代，珍妮这首《最后的玫瑰》是一抒式爱情的音乐写照。作为电影《玫瑰的故事》主题曲，郑国江以玫瑰与爱情写美好终将逝去的宿命感。珍妮乐坛巨肺的嗓音，大气又苍凉，没有卑微乞求，只有体面告别。最后的玫瑰，最后的温柔，爱过便无悔，散场亦从容。可以说80年代的情歌，决绝的优雅，遗憾的深刻。

90年代中期，港式苦情歌风靡，女方这首《爱一回伤一回》唱进爱情里的飞蛾扑火，歌词直白，爱一回投入一回，伤一回心碎一回，却依旧执着不悔。女方把轰轰烈烈爱、彻彻底底伤的矛盾演绎得淋漓尽致，也是一代人情商记忆里的经典。

1993年，24岁的王菲用这首《执迷不悔》宣告自己的音乐和人生态度。这是她第一次执笔填词的国语歌，回应外界对她的一些争议的事情，不解释，不妥协，执迷不悔。这不是，可以说它不是一首情歌，是独立女性的自我宣言。从此开启菲式美学的传奇。

0: 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来，我们来迎进热线吧。来迎进的是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
0: 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1: 我想说一下我家里的事儿。
0: 嗯
1: 过年的时候我们这不回老，我们是在长春这会儿生活，没跟老人一起生活，不过年了嘛，回去跟老人一起过个年。
0: 嗯，
1: 然后这个事儿发生在过年的前一天。然后是因为啥事儿呢？就是无端的一个小事儿。就是孩子的一个玩具，就是类似于水晶泥的那种东西。
0: 什么水什么？
1: 水晶泥
0: 啊，水晶泥呀啊。
1: 他在就是那个他掏出来一部分，然后盒里头还有一部分。
0: 嗯，
1: 这孩子因为就是我给收拾起来了，就是收拾一块了，他就有点不开心了。就因为
0: 孩子几岁了？
1: 8周岁。
0: 是当时是在婆婆家，是在那个老婆婆那头，是不是？
1: 对。
0: 啊。
1: 嗯。因为这个事儿吧，这孩子哭了，然后因为我俩当时。没发现孩子哭，然后我就问了一嘴，我说姑娘，我说你咋哭了呢？然后他爸就看着他姑娘哭了，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他就跟我俩呛呛起来了。其实这是一个无端的事儿。不算一个啥事儿的。就应该就是跟孩子咋说呢，就应该说你不要因为啥事儿就怎么说哭解决不了问题，就应该这么教育孩子，你说。就因为这个事儿吧，他就跟我俩呛呛了。
0: 就把你训了呗，
1: 就是
0: 完了，你还没服他，你俩干起来了，是这意思不？
1: 对，就反正是呛那个。
0: 挠他没有？
1: 他就
0: 挠他没有？
1: 就是没干起来，就是呛那几句话。
0: 吵吵两句，那这种情况你直接挠他就好了，他就以后就不对了啊。你还不敢？你还不会？
1: 没动手。
0: 你熊货。
1: 没动手，然后他。我俩就是平时吧也很少吵吵啥的，也基本上没咋动过手，结婚这么多年来。
0: 你练练就好了。
1: 他是一个啥人呢？他就是一个比较平时也话少。平时也话少的一个人，然后一说话吧，火药味儿特别足。特别呛人的那种，噎人的那种。
0: 说话比大粪都臭啊。
1: 就是那种，然后。就是当时反正呛起来说话挺难听的。他咋说来的？反正我记不清了，就是说话挺难听的。然后过了几分钟吧之后，然后我就在那儿跟他说，我说你说话能不能好好说。然后呛起来，他那意思说，有能耐你走啊，你别在这待呀。这是过年的前一天。你走成，因为当时吧那个老家那屯子里头也有我家我这方面的亲戚，当时就给拦着起来了，然后就没回。

0: 一个。
1: 啊，那过年还是该回还回。
0: 不是回不回去，你把他收拾老实了，然后再回去，你得给他整告窑了。还赶着快，在你们家赶撵我走。我跟你说，你就傻子一个。那时候如果说真有那个烈，还得光家我都走啊。我还赶着快，还赶着快。哎呦，我上亲戚家去了，这劝我就没走。你上人家人不劝你，对不对？
1: 不是，小哥，我没去，没打算去他家。
0: 嗯，你别管说谁劝不劝啊，谁劝我没走。第二天因为过年三十嘛，年三十我也没走。就你这样的不乳腺增生，谁乳腺增生啊？你不憋下去吗？那该走走呗，回家呗，你跟孩子在这待着呗。
1: 是啊，我只走
0: 对吧？
1: 然后没走成。
0: 你没走成，不就是卡了皮一个吗？对吧？以后记住，他要让你走，坚决不在这待着。跪地求饶都不待，都不在那待了，知道吗？别给自己找借口，是不是？
1: 嗯。
0: 再以后记住了，他这么说，要不你就挠他，给他挠老实了；要不然的话，你就给他整高窑了啊！就像我这么整啊，听不听着？
1: 嗯。
0: 啊，就厉害起来，你就得厉害，你不厉害不行啊！你不厉害，你肯定，你现在是不是都开始增生了？你查查去吧。
1: 那都没有。
0: 那多吃点那个蒲公英啊！这春天到了。是吧？啊，顺顺气儿。那个今天2月2，人家别人都吃猪头肉，你一会儿砍个萝卜吃吧，整个红萝卜心里美啥，顺顺气儿。然后那个，等到那个过两天那个婆婆丁起来了，你吃点婆婆丁吧，那个化解一下子啊，软坚散解，听着没有？
1: 嗯。
0: 妹妹，你记住啊，日子还得过，找啥样老爷们过啥样日子，那就得想办法在这样的日子当中，自己别把自己整坏了。对吧？那个，你咱这么说的，这个事儿我当时没干过你，我就认，我接着该过日过日子，然后我琢磨怎么能把你干败喽，啊，怎么能收拾了你？完了，等找着机会之后，完了我再收拾你吧，这么过日子，你别成天在这，哎呦我生气，大哥，那个过年的事儿2月2还生气，这只是无能啊，这只能说你无能啊，啥也不是啊，对吧？你除了生闷气，你还能干啥呀？干点有用的。
1: 说那啥，回来之后还跟往常一样了，但是我就寻思以后过年了还去不去那家？
0: 你老婆婆、你老公公也没招你没惹你，你自己老爷们收拾你，你自己没整明白，你还怨着啥呀？这不是你的事吗？还整这一杆子知道过年去了，人家我们早晨愁晚上必须报，你这家伙今天愁过年报，你扯淡呢吗？这个事儿清明节之前必须收拾他，要不然你就上坟烧纸去，听不听着？
1: 嗯，
0: 你得想招，那个，但你这讲话，你啥时候在你家，你不哄着我，我不锁死你？你要在我家，你要是在你爸你妈那头，你得哄他点儿。你在他家，你怕这个？啊？
1: 是吧？
0: 你看我这里挑外撅，我跟你说，小哥这个本事叫连猫胡子吃炒面，里挑外撅，我非得我撅得你们俩夫妻不和不可啊？听不听着？
1: 嗯，
0: 我的意思是告诉你啥，就是不要再憋气了。
1: 嗯，
0: 你俩日子也得过，婚也不能离，你就得想办法如何让自己不生气。你看我一顿骂你，是不是心情好很多？好像你做了似的，是吧？虽然你现在还做不到，这个就说到这儿了啊，就这样。然后你要等领他回你爹你妈那头，那你必须得哄住了，你要别惹气，听不听着？
1: 嗯。
0: 这时候你就得有点心眼儿，你这样的就属于大傻子啊！咱可不干那傻事啊！
1: 嗯，
0: 你真把自己憋屈死了，人家该说谁该说谁说谁，挣钱给别人花，不给咱们花了，那扯那蛋去呢？反正也不能离婚，我就琢磨咋跟你姑了就完事儿了呗，是不是啊？
1: 是，嗯
0: 嗯，听话，别生气了，行了，就翻篇了，给哥打个电话就算翻篇了啊！明天该过日过日子，完了就琢磨怎么哪天。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他犯错误了，你今天要不多抄他要2万块钱，你都对太对得起他了啊！咱从钱上找，要大金镯子啊！
1: 嗯，
0: 现在大金镯2万下不来了，好像是啊，是不是啊？你算没算你啊？1700了吧？还1000几啊？
1: 没有，你想过那个？
0: 你说要不然说你个熊货，你给他当媳妇儿，你糊了他钱都没招，你这熊货一个，你自己学尖点儿，知道吧？
1: 嗯，
0: 好了，再见。
1: 嗯，好嘞，
0: 好嘞，哎。好的，铁杆小米啊，铁杆小米说，此刻我是铺天盖地的破碎， 而明天我不留痕迹骄傲的愈合。

0: 这句话出自于秀华啊。小米说，这位姐姐和所有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你要坚定的知道咱们的关系，如果你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打他的啊，咱支棱起来啊。对，你看我们笑话你肯定我们笑话，别人笑话你那我们不等，我得帮你啊。就是如果你摔倒了我们肯定会笑，但是别人笑话你的话，那我们肯定要打他的啊，支棱起来支棱起来。好的，抓紧时间来迎进下一位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小哥您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对，小哥，我现在心里就是特别拧巴，想让您帮我疏导一下
0: 啊。说实话怎么了、
1: 啊、对，主要是我性格和这个职场上的一些问题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1: 就是我现在其实是在一个大型国企的一个子公司这样。
0: 嗯，
1: 然后我们虽然是子公司做技术类型的这样的一个公司，但是还是有一些国企的这种氛围在，然后就是可能会对我们的这个人际交往的这个能力要求的比较高，但是我吧在这方面我就比较愚钝。
0: 嗯，
1: 是，然后我就有的时候就总是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自信。
0: 嗯，
1: 然后平时工作中吧大多都是技术类型的工作。可能在工作上我还比较游刃有余的这种感觉很好，但是一到跟上一层或是跟就是比如说第一次接触的客户这种去沟通交流的时候，我就让我们可以提前过去。
0: 但
1: 是好巧不巧的就是在帮我按的时候，就是我们大概20分钟左右，我们的那个部门大领导来了。然后我当时我就以为他就是过来看一眼啊，你们有的活动过来看一眼，我当时也没有做什么反应。然后那个大领导就走了。走了，然后我这边领导就说差不多了吧，然后后来他就意无意的他就说一句太实在了，然后我当时我就感觉整个人就像一下子。
0: 他这是在夸你啊。他是在夸你啊，妹子呀。哎呀，就是你，他就需要你这样的人啊。就是你给理解歪了，傻妹子，你这都确实你这方面这个是差点劲，没人教你，这个分明是你们领导在夸你。就是你要知道，你看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逻辑啊，我跟你说一下这个逻辑。就是你听听啊，你们的直属领导安排的这个活动是要给员工谋福利，是不是？然后大领导要来看的是什么？你想大领导要来看的是什么？大领导是来看你会不会来事儿吗？我问你这个妹妹，咱们分析，大领导不是来看你会来事儿啊，大领导是来看员工们爽不爽，然后你在那表现的他来了你都没勒他，你知道吗？这样你相当爽了。所以说就是你们直属领导其实他很成功，但是你们直属领导为啥呀？你太实在了，其实你的表演很到位，就是你都不用演，你知道吗？因为我本色就这样，这个听明白没有？就是你们直属领导说，哎呀，你这个人太实在了，这实际上是对于技术部门的人员最大的夸奖，知道吧？这个你听懂，这个你听懂没有？就是咱们我不是说我忽悠你，因为我这么大岁数，你就咱们这么讲，你拿我当哥，你有啥毛病我肯定告诉你，你这事出的没毛病，听明白了吗？
1: 是在安慰我。
0: 不是，我告诉你，就是我给逻辑跟你说清楚，大领导是来考察干部吗？不是吧？不是来看你会不会来事儿吧？是不不是？那么大领导就是来看这个活动准备的怎么样，基层员工在这个活动当中获得了什么样的感受，结果你在那摁得很爽，大领导来了之后你都没心勒他，你知道吗？因为我摁得舒服，我没勒你，我要摁得不好的话我早都起来了，是吧？所以说你在这时这刻表现的就是基层员工在这个事件当中的感受，其实你们的领导就是你们这个直属领导内心当中是很高兴的，但是人夸你，其实说你，哎，这真是很实在啊。那你说我主任我就这样，或者说那个经理我就这样，你就说哎呀，你让我干活行，你叫我干别的不会啊，明白了吧？

0: 听懂了吗？
1: 小哥，你说我当时我是不是应该立马站起来，
0: 你要当时
1: 然后让大领导过来啊？
0: 你要立马站起来就错了，那说明人家大领导一瞅，一按的不舒服，二有安排，特意安排一个聪明伶俐的站这块等着我来呢。领导不傻，领导有的时候只能装傻，明白吗？听懂了吗？就是所以说，你现在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在领导，不论是大领导还是你们直属领导，印象都贼好，你一定要保持住现在这样。
1: 哎呦，我太笨了。
0: 技术大拿啊，记住啊，技术大拿一定要，因为你还有五年的时间，顶多五年时间啊，再顶多给你三年时间，你必须成为技术一把手，就是大拿啊，你不用当那个不用当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理。你就当那个学科带头人就可以，或者说技术带头人，那个小组的带头人就可以，就在技术上当大拿，然后人际上自闭，这种人在技术上升得最快，听见了吗？因为很实在，有什么工作交给你放心，听懂了没有？
1: 嗯。
0: 不要去学那些花说柳说的，咱们没那个本事，而且那个咱们学着也慢，咱就把技术整好了，比啥都强啊！就走这条道。听着没有？
1: 那我明白了
0: 啊，好了啊，
1: 干活还是可以的。
0: 对，咱就你，而且你得出成绩，你得当组长，知道吗？啊，公关小组组长，以后就得是你啊！再见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假如说啊很长时间了，这个事儿一直给您造成了挺大的心理负担，包括呢或者说就这两天就是觉得非常迷茫啊，心理压力越来越大啊，觉得无所适从等等都可以啊。这个是实际上就是来讲，就是为啥要给我打电话呢，就是我们需要一个出口啊，我们需要一个出口，要不然的话时间长了，就像刚才第一个打电话那位女士似的，过年晚上出的事啊，过年头一天出的事，2月2日还上火呢，那必须跟他俩唠唠好了之后，最起码来说他不那么上火了，对吧，把这个出口有啊，要不然肯定憋坏了啊，肯定憋坏了啊，对吧。那你说本身他就是个乐意憋屈的人，完还有点熊货，你要不帮他唠唠嗑的话，憋坏了咱犯不上啊，到时候犯点病，你就是咱不说别的，你就真就得一个乳腺增生的话，咱都犯不上啊，是不是。嗯，那你如果说再孬子说点别的，咱就更犯不上了。所以说呢，一定记住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健康啊，我们聊天唠嗑其实为了缓解压力啊，压力小了之后咱们的想法也会更宽泛，然后呢就是对身体呢也会更好。所以说我们做这个节目做了18年，我们一直这个想法，一直就这个想法啊。咱们的这个公众号也在此时此刻呢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咱们的公众号呢叫钟晓工作室啊，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您在我们直播的这段时间啊，就现在啊，就是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钟晓工作室这个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是随时的看着后台的啊，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啊，随时和大家进行交流，谢谢大家啊。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钟晓工作室，欢迎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叫陈露白的朋友说，正在用广播厅啊，这广播呀本来是我妹妹给我父亲买的，现在我接着用了。好啊，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一直以来的支持啊，非常感谢，真的非常感谢啊，也感谢您一直以来咱们的陪伴啊。我们聊聊天啊，我们聊聊天，我们唠唠嗑，我们希望在您觉得最闹心的时候成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啊，成为一个直言不讳的好朋友，陪您啊走过这段特别难过的时光啊，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啊。铁杆小米说，我们理解你的刻薄是因为从未被温柔对待，我们明白你的自私是因为你从未被真正满足过，更知道你的冷漠是因为你怕受伤、怕失去、怕不被爱，也理解你的算计是因为活在不安里只能靠抓取自保，但正因为如此，你嗔恨过也许

可以懂得他的愤怒，你贪婪过也许能够懂得他的抓取，你傲慢过也许可以懂得他的虚荣，你怀疑过可能共情懂啊，可以懂他的不安，你痛苦过更能懂他的身不由己，给予帮助和支持也是一种幸福，请给打电话的朋友多一些时间和耐心，谢谢所有的朋友们。啊，说得非常好啊，说得非常好。来看这位叫123的朋友啊，叫123的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我姐姐啊今年18岁，马上就要高考了，想借这个机会给她送个祝福，祝她高考顺利，金榜题名，不负努力，考上理想的大学。哎，这妹妹好啊，这个妹妹很好啊，这妹妹她姐姐18，她肯定不到18，她还未成年呢，祝姐姐考试顺利哈，那祝你的姐姐考试顺利啊，金榜题名。

好了，我们继续啊，继续欢迎大家收听，继续大家欢迎大家收看，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来看一下，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学啥啊，他也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啥。确定一下啊，这个孩子他知不知道他喜欢啥啊？知不知道他喜欢啥？知道他喜欢啥，找他喜欢的专业，然后挑学校啊。如果他自己啥也不喜欢，而且啥说都没有，你给我报啥我就上啥，这样的你就记住啊，你就记住。那个听我的，你先找十所大学啊，十所大学，这十所大学呢，你对这城市比较喜欢啊，所在的城市比较喜欢啊，然后他又能考上的。明白吧？然后你就开始扔鞋呀。哎，就是你可以也可以拿骰子啊。先分出五个来，再分出五个来啊，分成两组，然后扔鞋或者扔钢镚都行，选出来这五个，选出五个之后，这五个再分成两组，两个一个，三个一个，你再扔啊，把再淘汰一半，这一半之后呢，你再扔骰子，到最后选最后一个啊，选最后一个啊，选完最后一个之后，你再把这个学校的专业啊，这个学校的专业，有的他那分儿啊能够，有的他那分儿够不了，知道吧？那你就选他分儿能够那个专业，然后继续啊，抽签也行，扔钢镚也行，然后就报就完事儿了啊，就报就完事儿了，因为他有很多志愿，你就基本上把那个选出来一些都报上，差不多行啊。当然了，先后顺序你得看看那个报考的那，你自己得学习一下，这报考它有一些说到要求啥的，按照要求填就可以了啊。然后填完之后，让老天爷给你做主，他是学啥啊？他上哪个学校学啥？老天爷做主比张雪峰厉害多了，那跟老天爷一比，张雪峰算个六饼啊。所以说这么说，你是不是心里头就那啥了？你是不是心里头就好受了？就记住啊，就记住，就是那个三月份、四月份是高三家长犯精神病的那啥啊，就是犯精神病的高发期。你不没有必要迷茫，没有必要迷茫，一点都没有啊。孩子啥命就是啥命，你不用说你天好了他命就好了，你天不好他命就不好了，没那回事儿。啊，那家伙说前两年催呀，某某峰一直催，报软件啊，报写代码，报软件啊，今年眼睛都尝尝了吧？那时候把一些人那家伙形容的跟神似的，那时候我都不敢说，我说来800给骂我嘞，那时候我就说不能那么整啊，就不能那么整啊，但是现在看，你现在看看吧。所以说就是自己报，没有必要焦虑。这个孩子上那个学校念书去，一定有他的原因，或是在那儿找到了影响他一生的老师，或是在那儿找到了跟他过一辈子的对象啊，或是在那儿找到了他应该去的工作。

没有必要去焦虑啊。就是在这儿也跟那个我这块，可能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也可以，我就跟那个所有听我节目的高三的家长啊，就是那个咱们怎么说呢，就是那个说交个底，就是没谁那么牛能把中国所有的大学你们家孩子最适合去的都研究明白了，而且你家孩子成绩都没出来呢，那讲话平时考500多，一旦发挥超常了考600多呢，你现在寻那些玩意儿有啥用，那原来考700多的一下考到500多呢，这种可能都是有的，你寻有啥用啊，多了解一下就可以了，到时候选啊，到时候选，他必然有他去那个学校的道理，他必然有他考那个专业的道理，只不过这个道理不是明面上摆着的，而是冥冥之中自有天定，没有必要焦虑，啥人啥命啊，这个事儿啥人啥命不是人能改变的。这都吃多少年亏了，头多少年的时候，头七八年的时候，成天催报建工，报建工，报土木建筑啊，土木建筑这么好那么好的，毕业就挣15000，毕业挣20000啊，毕业挣40000、啊、等孩子一毕业房地产不行了，那时候他们都是他们给穿了给报的，都是花钱报的，完了这两年就开始啊，软件报软件报那啥，报这报那的啊，这个呲个大牙在那块成天贩卖焦虑，这报的都报了，而且分都贼高，刚刚都贼高，考完之后这两天 AI 出来了，你看看 AI 写的软件比你人厉不厉害，完了你咋整，所以说我一直说的是什么呢，一直说的就是那个抱孩子最喜欢的啊，抱孩子最喜欢，他喜欢啥别管就业的事儿，他喜欢咱这么讲，那他喜欢炒菜，这孩子特别喜欢炒菜，你就报咱们吉林省商专有烹饪专业，他一定能学好，不能说他特别特别喜欢炒菜你是一定让他写代码去，那不一定能学好，知道吧。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我其实我说的所有的这些啊，我说的所有的这些都是希望就是大家别焦虑啊，大家别焦虑啊，大家别焦虑，没有用啊，没有用啊。

好的，周周给我留言啊，周周说小哥呀，能不能和小米商量商量啊？说这个背景乐咱们2027年也用啊，用一年太好听了啊，我听了就哈哈哈的啊。我跟您说呀，咱们背景乐是这样的，您听着好听，咱也是用一年；您听着不好听，同样也是用一年啊，每年一首，每年一首啊。非常感谢您的喜欢啊，您的这个喜欢我一定转达给小米啊。

0: 任务十爱便蛋，想吃酸的应该是坏了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3: 손님여러분탑력은연길허여드립니다
4: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1: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查零万家，护林防火靠大家，宣传要常伴随，警钟长鸣长相随，防火他责任重，安全要牢记心中，全民参与护林防火，平平安安你我他，进入林区别带火，进山入林要检查，易燃物品不能有，小心火灾隐患凶，不点香别烧纸，文明祭祀放心中，野外用火拒绝他。

0: 就是遥遥无期，就是半年前，提出来说那个先分开。
1: 啊，离婚。
0: 分开，然后呢？现在他又来找我。
1: 嗯。
0: 找我的话吧。
1: 就你俩原来也没结婚吗？
0: 没有。
1: 啊。
0: 我们之间感情其实真的也挺好的。
1: 嗯。
0: 因为没登记结婚，是因为我前离异之后，我就对这件事情特别反感，从心里抵触的问题。
1: 明白了啊。
0: 但现在呢，我这看孙子看了7个月了，我现在也看孙子，我也是力不从心了。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0: 60呢。
1: 60，但你听你说话声还行，不算岁数大那种，啊，60岁挺好啊。然后看不动了，有点是吧？
0: 我现在
1: 看，就是，你感觉你身体挺弱的，不是那种特别强壮的女士啊。
0: 嗯。
1: 是不是啊？
0: 还算行吧，不是那么强壮，但是大毛病也没有。
1: 但是顶多是也就还算行啊。
0: 嗯嗯。
1: 绝不是走到带风那种，我跟你说。
0: 啊，那不是。
1: 接着说吧，那个现在怎么他又回来找你了，又想去跟你接着过了？
0: 嗯，对。
1: 嗯。
0: 然后我这面就是困扰着呢，孙子又没人带。
1: 嗯。
0: 嗯，完我看孙子呢，还有一些，哎呀，现在真的就是力不从心了。
1: 嗯。
0: 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这段时间一直困扰着我。
1: 孙子多大了？
0: 现在1岁半。
1: 一岁半，那儿媳妇那时候有儿媳妇说没说啥这个需求？
0: 嗯，他们的想法就是一直让我带。
1: 嗯，就是一直让你带就得了，但是你确实带不动了。
0: 我真的就是带不动，但是我现在呢，
1: 硬挺着呗，
0: 我还不能硬挺着，我还不能说我。

0: 之后焦虑，导致的你需要休息，但是并不是说的你肯定就得回去就不给看孩子了，不给看孩子这个事儿到最后你自己也受不了。
1: 嗯嗯嗯，
0: 不信你试试，不信你离开20天你品一品。
1: 嗯嗯，那意思我要是和那个，和生活这么多年的，老爸要是就此就分开了。
0: 那个是这样，你跟他不回来找你了？你说那玩意儿我你找我行啊？
1: 我不是我这么说了，我跟他说了，我说我暂时呢我回不去，如果你要有心就等，没有心那个你要有
0: 你
1: 别的想
0: 该找谁找
1: 可以
0: 谁
1: 找，
0: 啊？
1: 我
0: 找不着，听他催去吧，谁跟他？
1: 怎么能呢？
0: 他肯定找不着，啊？找也找不着
1: 然
0: 你这么
1: 后。
0: 找也找不着你这么好的。
1: 你说的，我倒不是说怎么样子，就是毕竟生活20多年了嘛，感情还在的，怎么说？
0: 就是你说这些没用，就我让你回去你回不去，这个明白没有？就你所有的这，你所有
1: 我
0: 的这
1: 现
0: 些
1: 在就
0: 想
1: 是，
0: 法都是因为睡不好觉，完了闲的那什么，就是睡不好觉焦虑，整的各种各样的想法。
1: 对对，我知道，我现在就
0: 对，
1: 是这个精神压力和那个身体
0: 所
1: 的
0: 以
1: 那个透支能力
0: 我
1: 和。
0: 建议你休息啊，你一周最少要休息一天。
1: 我们我是在那个外地呢，所以说你要是休好像不太现实。
0: 那你就是，反正你得出去，你不能成天这么的，你有的人行，你不行，啊，你精神状态不行。
1: 是我就是觉得最近这段时间精神状态不好
0: 不
1: 了。
0: 是，就是你本来就是说的，说实话，就是你那个，就是没看孩子之前，你的精神状态也不是
1: 对，
0: 特别
1: 不
0: 的
1: 好。
0: 强的，也不是
1: 因
0: 很好的，
1: 为那个看孩子之前，我父亲刚刚去世，所以说我的身体为就是精神状态和身体的素质各方面还没有恢复。
0: 都不好，都不好。所以说你得让你儿子知道这一点，你得需要休息，休息哪管就是你休息一周。啊，是回老家溜达溜，处理处理事儿啊，就干点别的，干点跟开孩子没关系的事儿，啊，进行一下调解，调解之后回来还能坚持几个月，坚持几个月，反正你2个月3个月的，最少2个月左右，你得休一段时间，要不然的话，到最后你别整疯喽。
1: 我就害怕这一点，我
0: 对
1: 现
0: 呀，
1: 在
0: 你
1: 就
0: 说你别
1: 是
0: 怪，
1: 心里边有焦虑的那个倾
0: 你跟
1: 向。
0: 你儿子说，你说你妈本来精神就不太好，你别彻底整疯了，对孩子也不好。
1: 是，我也担心这个，因为现在这个身体和状况什么的，真的不算太好了。
0: 对，所以说我给你撂这个步吧，就是不是说我多明白，而是说看出来了你就是我，比方说我跟你说，我说的那个，你回去跟老头过去吧，你回去了，回去了顶多待1个月，完了你就得哭，你就得回去，我还得看我大孙子去啊，你是这样的人，听见没有？
1: 我还自己都不了解自己了，现
0: 你
1: 在。
0: 肯定是不信你离开这么的，咱们先试一下，你先离开1个礼拜，你叫你那个儿子和儿媳妇请个假，请个假，请一个年假，请一周，你说我得回去处理事儿去啊，你先离开1个礼拜，你感受一下，啊，你3天缓过来，第4天就开始想孩子，100%。
1: 是吗？
0: 不信你
1: 哎
0: 试试，
1: 呀。
0: 咱不是，如果你试试说那啥，说的20天也没想孩子，那你就不给他看了，你叫他自己找保姆去，好，行不行？
1: 那个仲夏老师，那这就是您给我想出来最佳办法了，这是。
0: 对呀，就是这样嘛，你试试呗，对吧？就是因为人和人不一样，就是一听你就不是一个，就你多少有点黏糊，你知道吗？
1: 我是属于优柔寡断的那
0: 对
1: 种
0: 你多少有点黏糊，然后你想脱离事儿特别难，你不像人有的人拿得起放得下，说来就来，说走就走，你这玩意儿等你不行，
1: 我想的他，
0: 你
1: 我
0: 来
1: 想的。
0: 前来的黏黏糊糊，走肯定也走的黏黏糊糊，你这种状态啊。
1: 哎呀，我怎么是这种人呢？我最不欣赏的这种人
0: 但
1: 呢。
0: 是你想想你是不是你自己出那事儿你自己寻思
1: 是，
0: 是不
1: 是
0: 是
1: 的，
0: 啊？所以说，那个你该休息休息吧。完了，这个老头回来找你，因为你俩分开多长时间了？几个月了？
1: 半年了，
0: 有半
1: 半
0: 年
1: 年，
0: 了。那个这老头他来找你来，他也人家咱这么讲，他也是找归找，但是这个你很难改变啊。
1: 那你这意思说以后？ 对，就是这种生活方式，我很感
0: 对，
1: 觉。
0: 对，或者说你跟你儿子商量一下，就是因为毕竟我有后。

0: 伴儿，不像没有，是不是？
1: 嗯嗯。
0: 那个，我给你看到上小学，或者说上幼儿园，对吧？
1: 嗯嗯、
0: 也行，就是你给后老伴儿个指向，然后他能够。再者说，我是为啥我就不太想着，你俩也不是后老伴儿，你俩这不搭伙过这么多年，过80年，你俩也是搭伙过呀，对吧？
1: 嗯 嗯。
0: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然后你儿子为啥说不让你走？就是说的。反正你俩人家那头也有儿女，你也有儿女，反正到最后你也得归到这头来，对吧？那头你也肯定指不上，你想是不是？
1: 指不上啊！
0: 啊，
1: 我还认为还能指上呢。
0: 那你说，我就说你儿子这么认为。
1: 嗯，是。
0: 对吧？所以说他就有现在的想法，可以理解。正好他还需要。就这么回事嘛啊、
1: 嗯！对对对，
0: 嗯，好了、啊。
1: 哎呀，我现在就是排解不了了，就希望那周小老师说
0: 说话。你是属于病态了，就有点那个不是病啊，就是属于焦虑状态，就拿不了主意，
1: 哦、
0: 拿不了主意。所以
1: 我知道我现在焦虑了。
0: 所以我让你休息一下呢，啊，休息一段时间。
1: 啊，现在我需要休息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你再不歇的话，再过一个月就老疯太太。哎呀，天哪！
1: 啊啊啊！我就害怕成那样，这不添乱吗？你说。
0: 嗯，对呀、啊，所以说休息、
1: 嗯、
0: 休息10天8天的啊，完了再说，好不好？
1: 啊、
0: 嗯、
1: 啊，好的。
0: 嗯，好了，再见啊。
1: 哎、好嘞，谢谢，哎，谢谢。
0: 好嘞，哎，再见。好，这位朋友说，小哥你好，我今年32岁了，有正式工作，可是呢还没有对象，没结婚，今年就感觉自己老了很多，去年还没有这种感觉，有的时候心情也很低落，小哥应该怎么调整自己心态呢？你多参与社会活动就好了。你这玩意儿你想找，你原来的时候你不想找对象是不想找的，现在想找你不得找有对象的地方吗？对吧？你这玩意儿有目标就好办，就怕没目标。你目标不就想找对象吗？找对象，然后你记住，一定要把期望降低，但是不能没有底线，就完事儿了啊！别整的说的，我希望又这又那个的，你就咱也没那么出色，咱也没那么那个，咱们也没那么那个漂亮，还不会勾引人。人家有的不咋漂亮，特别会勾引，人能勾引好的，咱们勾引不了那么好的，勾引个老实巴交的，勾引个老实巴交的过日子就完事儿了呗，对吧？那个心情低落属于情绪感冒了，那不是啥大事儿。过两天，现在情绪低落，一会儿可能是那个，过一会儿可能那啥，可能那个怎么地呢？就说的你那闺蜜啥的一找你，俩人吃点麻辣烫，一下就好了。就那么个状态，所以说别太在意这种这个就是什么情绪感冒这种事情，没有必要啊。但是更多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有目标，就比方说我就想找对象，想找对象你得找有对象的地方啊，就得你上河里捞鱼去，你不能上沙漠里捞鱼去，沙漠里头也能有鱼，但是太少费劲啊。好，继续来看啊，这位朋友啊说留言说，钟晓老师啊，很喜欢你这节目啊，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和老公呢在别的城市工作，婚房空着，父母就在那住7-8年了，这期间呢关于房子所有的开销我都包了，逢年过节呢还给买礼物啊，每年都请父母在我居住地方来旅游了，但是平时父母对我的关系很少，几乎不主动联系我，儿子生日也只给200块钱红包，我今年爸妈来我这过年的时候，我发现他俩和我姐建了一个群，在群里面他们蛐蛐我和我老公，我爸爸解释的就是为了给我姐自信，然后我还发现他们每个月给我姐转2000块钱生活费，我因为这个事儿就一直在闹，过年去看他们也一直在闹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想把他们赶回老家，不想让他们在我这住了，但是呢现在他们赖着不走，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已经说了房子要出租，他们说要把租金给我继续住，或者说呢到马路对面再租一套房子，就是不回老家。那你，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只考虑到了说你有物质需求，但是精神需求到底什么样，你并不知道。最起码来说，你虽然有钱，但你不知道。我真的劝你啊，真的劝你啊，德啊，这是功德。但是你在现在一天有点破事儿就过不去，抓住个把就过不去，这种熊仔啊，就火烧功德里，你做的所有的功德都没有了。到最后，你的孩子看着你的行为，就学你的行为，等你老了，他也跟你做。然后也跟你俩说上句，成天横你，我看你咋整。有钱孝心，但不招人稀罕，这就是你啊，因为孝心分两三种，不是分一种啊，孝心分好几种，

0: 你只是能拿钱而已，你只是条件好而已，你做的还差很多，一定要知道这个啊，一定要知道这个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别嘚瑟了，差不多行了，给他们也制造了点困难，给他们也整闹心了，闹心完了就得了吧啊，过去吧。当然你
1: FM 91.4 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希望那个
1: 啥，
0: 希望啊，希望为么呀？南北广场你可干不消说呀？
1: 啊，你来这看看去。不行了呀，你回来你看又哪个的嘛？现在
0: 已经难看。呀，一般米几个啥么？不是啥装不是啥东西呀？啊，现在南边是装米几么？都说南边是搞光米几个呀？一个个韩国人都这样开始装卖包呀？
1: 야이
0: 게전달이
1: 잠깐
0: 그
1: 친구들그래도
0: 맞는사람은수다에떴다야수다에떴으면우리아버지엄마나를밖에내놓았어에이아내진짜먹어에이쫄란다자어어딱숨먹어요아
1: 에이아괜찮게숨먹을까
0: 아이보당신이눈금보이보니무사총각이아이수있지
1: 냉그래나그래돼
0: 야야야
1: 그래냉그래돼어디가나오사리를막

0: 사리요밤중에곧사리생겨라차차차생겨라차
1: 야너네진짜잘하는거
0: 야아주맛있게나왔어생겨라차이럴때박수를친다
1: 여기보다목소리대단히좋구나
0: 아내오늘이목소리상태영나쁜게있었어
1: 아니그런데정말이제가만히노래를들어보니까겨우아무것도안먹고그것도살이만딱먹으면아무병도없이오래살겠구나
2: 그렇지구내한날예를들게요옛날에저중들이깊은산속에들어가서돌을닦을때도대체무슨건먹고서니병도없이오래살며돌을잘닦겠는지바로이남편이고사리를먹고서니오래살고
1: 예정말모를소리야
0: 아이믿는다또솔린세가물어보래솔린세중들이다안돼
1: 아이아이아이당시그래그작은웃기는소리라겠어이래
0: 니때문에뭐작은고사리만많이먹어보당시배에다떨어지겠는지
1: 아이아이랬더니내그고사리를내가빡한달만먹으면아저따위같은데이몸을삐내밖에안해놨겠
0: 어이봐지야고사리내딸몰라그랬어자뭐야우리남편의고사리를놓고말하면저거저먼대보이렇게자연스럽게생겨난자연산에서자연스럽게자라난자연고사리를우리남편이녹색식품이라고말한단말이야이남편의고사리로말하면첫째는이피부미용에대단히좋소야어그리고둘째는여러가지병들을예방하고치료를하는데야에심장이나쁘거나위나쁘거나가위나쁘거나폐나쁘거나아그다음에그젖히도거지야
1: 근데이거장면다젖혀놓고이고사리를먹으면쨍쨍할수있어
0: 쨍쨍로야야이거살까기를기다려
1: 야옳지옳지
0: 에이일어나일어나
1: 어쩌
0: 에이야에이야에이야나확실히호리호리하다야이양반에게오징어하나볼못해시원은뽀뽀리아이들가겠어자자가이렇게처음듣게나온페르보가사회주의좋은게알기긴알긴데
1: 그랬을때만그만두고그고사리먹으면진짜제대로할수있어
0: 그렇죠그당신이야한달만곱박잡싸버려저래가저쌀이꽂아진다야내고사리사일등고사리지자가이게야정품이요정품이당시우리남편고사리사처음봤지뭐야고치고담배가지마자뭐고사리를뭐두기요야어떠서
1: 어고사리해고사리옳소
0: 아이뭐이게해고사리제구이게야이세상에서제일순결하고제일순박하고제일결백한처녀고사리자자자
1: 아저씨이래보니까색상도좋고
0: 어색상이좋대고볼줄아는구만
1: 야야야야야야그런데어째이아까운거야꽃을떨구지말고말려와야되지야야이런거꽃을떨구고말려면절망같이뚝떨어진다
0: 아니뭐그저꽃잎이조금부스러떨어진거같은데
1: 야이거우리한국에보내는데한국에서제일보는게이꽃이제대로있는가없는가본다다니야이아까운거싹다내채서말려면또절망같이뚝떨어진다

0: 参与有奖发票抽奖，有力激发线下消费活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美国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3号至15号在贵州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立足人大职能职责，依法有序推进各项工作，为实施好“十五五”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以。

0: 高质量立法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实行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不断增强监督的针对性、时效性，助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赵乐际指出，要围绕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密切人大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实现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载体作用，聚焦人民群众所思所想所愿履职尽责，依法推动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调查研究要讲求实效，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使人大工作更好接地气，察民情，聚民智，惠民生。全面贯彻实施修改后的代表法，加强代表工作能力建设，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按照职责分工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有关工作。赵乐际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四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一至四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呈现量质齐升的良好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 今年前四月，铁路部门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持续完善多层次客运产品体系，圆满完成元旦、春运、清明假期运输任务。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球迷专列、歌迷专列、研学专列主题列车，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今年新疆新东方快车旅游专列进行了全新升级，全列包厢都配置独立卫浴，配备适老化设备设施，还增设了家庭连通房，每节车厢都有专属管家提供贴心服务，根据旅客的饮食习惯提供餐食，专车专用车随人行的定制化旅游服务模式，让旅客在旅途当中不止于行，更归于心。乘客吴茂松说，
3: 这很干净，这很整齐，这浴室这个设备很多都有，这个床色都非常好，这感觉非常好啊！这次来可说是大开眼界。
2: 国铁集团数据还显示，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型服务覆盖高铁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型服务试点覆盖111座车站。
0: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已有超5.2亿人次参与有奖发票抽奖，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2000亿元，有奖发票活动提振消费效果明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
5: 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4: 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有奖发票活动有效激发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
6: 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单是8.2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4: 商务部数据显示，截至5月13号，全国已有来自零售、餐饮等八大行业超260万家商户参与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超5.2亿人次上传发票抽奖。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

0: 如果想找一个心仪比较合适的工作的话，它的这个种类还是比较细分的。
1: 本次招聘会初步达成就业意向700多人次，有效架起人才与用人单位双向奔赴的桥梁。郑州市人才交流中心工作人员李珊珊：
2: 我们除了每周二周五上午有固定的招聘会，然后也会根据走访啊调研，会设置一些专场的招聘，会组织企业走到高校去进行这个校园招聘。
3: 在江苏淮安盱眙技师学院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学生们在专业教师和企业导师的指导下开展设备操作、参数调试等实操训练。学生赵宇轩：
4: 企业老师手把手教我们裁剪、缝纫，不仅能练习手艺，还能提前适应真实的工作环境。
3: 盱眙技师学院机电系副主任杜娟介绍，学院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搭建起实训、实习、就业全链条通道，学生岗位实习率达100%。
5: 我们通过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将企业真实的生产项目引入校园，同时常态化的组织学生进企业跟岗实习、顶岗实习，让学生尽快掌握专业核心技能，缩短校园与职场的距离。
6: 四川省宜宾市正推进2026年第一批就业见习提能人员招募工作。宜宾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就业促进科科长范霞介绍，这项工作通过组织离校5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和2026届高校毕业生进入重点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开展为期1年的见习，提升就业能力。
7: 今年是我们动力电池、精工光伏、数字经济这些领域的岗位比较多，同时呢，我们更想的呢是能够构建一个我们宜宾的这样的一个人才蓄水池，就让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到我们宜宾的建设当中来。
6: 宜宾市于2025年启动3年1万名大学生就业见习提能计划，截至今年5月，已有532人顺利实现就业。宜宾学院招生就业处副处长李俊：
8: 在具体的岗位中，不断去找到自己的方向，专业该补充的补充，参加培训的继续培训，通过这些方式呢，就是能够迅速的找到新的职业赛道吧。
9: 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启动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在进行中。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紧盯产业需求，调专业、改课程，把课堂搬进生产线。在济南职业学院比亚迪标杆产业学院实训基地内，屏幕上跳动的数据流与比亚迪济南基地生产线上的实时数据同步更新。济南职业学院发展规划处处长宋广辉介绍：
11: 我们打造了时域内精准匹配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特色产教融合平台，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出企业需要、社会认可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10: 但一条产线变动的背后是一盘专业调整的大棋。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近3年来停招市场营销等17个专业，新增智能控制技术、工业互联网应用等9个专业。河南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刘望瑜介绍：
12: 我们这次动真格的，该停的停，该增的增，该整合的整合，逻辑很简单，就是河南的产业链延伸到哪里，我们的专业布局就到哪里，争取每一个专业都有对应的岗位，每一个学生都能在重点产业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10: 如果说产教融合打通了学校与产业的最后一公里，那么人工智能则在重塑职业教育的底层逻辑。为了对接智能化养老需求，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开设了智慧居家康养实训中心。大连职业技术学院康养与生物技术学院院长李爱红介绍：
13: 比方说远程的联络呀，老人跌倒的示警啊等等的这些方面的这个智慧化的这个东西呢，是我们在教学过程当中呢让学生去掌握的。
14: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全国生育友好城市生育友好单位创建管理办法》，明确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
15: 对生育休假落实情况的监督力度，出台多孩子女同校就读政策，防止和纠正就业性别歧视。一
16: 红色三级预警提前量不超过12小时，此标准曾对预警的影响范围做了定量化约束，明确沙尘天气影响范围判定标准，避免因局地小范围沙尘天气频繁触发预警的情况。
14: 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开始到19号，我国中东部地区自西向东将出现一次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7: 本轮大范围较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降雨。

0: 雨量有80到150毫米，其中湖北西部、河南西南部、重庆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局地可达200到240毫米，降雨日数有4到5天。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介绍，
1: 降水的这个大的累积区主要是集中在我国的华北的南部到黄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有个大到暴雨的这么一个过程。其中在重庆的北部、贵州的东北部、还有湖北的西部和河南的中部，这些地区的累积雨量可能这五天能达到200毫米以上，那么降水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局地还将伴有这种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的天气。
0: 五月以来，内蒙古中东部、华北中北部、黄淮大部、江淮等地大部地区累计降水量不足20毫米，上述地区存在轻至中度气象干旱，局地达重度气象干旱。对此，盛杰表示，15号至19号的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分别为129441元和71590元，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106080元。
3: 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宣布，自明天0点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收取170元。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球联合会今天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合作赛事包括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根据双方合作意向，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确认获得本周期合作赛事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分媒体及媒体分售权利，包括开路电视、付费电视、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等。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3: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10部门今天联合启动中医医疗违法违规行为专项治理工作，将严厉打击打着中医养生保健治病幌子从事非法行医、借中医药名义虚假宣传、直播带货、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等违法违规行为。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年将加大网售领域抽查力度，抽查覆盖所有头部平台。
3: 司法部制定的2026年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大纲将于近日出版发行。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等5部门今天联合发布警惕招转培、培训贷等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求职者谨防上当受骗。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15号报道，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并重申其强硬立场，尤其是在核问题上。伊朗提出的方案基于2阶段谈判程序，第一阶段旨在结束所有战线的战争，如果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则将启动关于核问题的第2阶段谈判。另据报道，美国国务院官员称，14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以色列和黎巴嫩第3轮会谈富有成效且积极，会谈15号将继续举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和平谈判。美国方面消息称，本轮会谈标志着以黎双方朝着更实质性谈判迈出了一步。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以色列政府官员说，此轮谈判旨在解除黎真主党武装，并达成与黎巴嫩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协议。以色列希望在达成协议前保留对黎真主党实施空中和地面军事打击的自由。一名黎巴嫩高级官员14号说，黎方希望首先实现全面停火，随后再就以军撤离问题进行谈判。至于黎巴嫩真主党武装问题，将在停火后通过黎国内政治途径加以解决。 此外，当地时间14号晚，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展开行动，打击超过65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包括武器储存设施、哨所、指挥中心和其他用于策划和发动对以袭击的基础设施。行动中打死20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
2: 扎波罗热核电站官方14号称，乌克兰无人机对核电站周边区域发动袭击。同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俄罗斯军队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总台记者程模报道。
6: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绍伊古14号表示，乌克兰当局一再印证其无法进行谈判，在欧盟和北约国家的支持下，冲突正被蓄意延长。他指出，要解决乌克兰冲突，必须消除其所有根源。乌克兰必须回到其1990年国家主权宣言中确立的不结盟、中立和无核原则。绍伊古还表示，俄罗斯从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解决乌克兰相关问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自5月13号凌晨俄军对乌克兰多地发动大规模空袭以来，俄方累计发射1567架无人机和56枚导弹。泽连斯基称，此次袭击还导致乌克兰全国180处设施受损，其中普通居民住宅损毁数量超过50栋。乌克兰武装部队空军司令部发言人伊格纳特14号称，俄军在过去一昼夜对乌克兰发动了创纪录的无人机袭击。伊格纳特强调，俄罗斯近期已连续多日以类似大规模方式发动无人机袭击。
3: 日本众议院宪法审查会14号召开会议，正式就紧急事态条款构想方案展开讨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方案将5类情况定义为紧急事态，分别是大规模自然灾害、传染病大范围蔓延、内乱等社会秩序混乱、遭武力攻击，以及与上述情况相当的重大事态。在出现相关情况时，内阁经国会批准后可认定进入选举困难，从而允许延长国会议员任期。日本宪法规定，众议院解散后需在40天内举行大选，并在选举后30天内召开国会。构想方案指出，即便无法在40天内举行大选，只要未达到所谓相当长期的程度，仍然可以延期选举，并由参议院召开紧急集会加以应对。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方案还规定，在认定无法等待国会立法的紧急情况下，内阁可制定具有与法律同等效力的紧急政令。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田野君之在14号当天的会议上公开提出反对意见。
8: 这份构想方案只是把主张设立紧急事态条款的各个政党的意见罗列出来而已，对于日本民众并未提出的修宪要求不应展开讨论。
7: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启动紧急事态条款的讨论是日本右翼势力蓄谋突破和平宪法的一种迂回战略。
9: 紧急事态条款可以让高市及自民党在危机名义下绕过国会正常的审议过程，避免问责，并通过紧急政令来行使权力，这将削弱日本国会和民众对右翼势力的制衡作用。紧急事态条款加入日本宪法绝非单纯的日本内政，其将对当前东亚和平架构形成系统性的挑战。
2: 其他国际消息，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15号警告称，苏丹目前有近1950万人，即全国每5人中就有2人正面临危机级别或更严重的急性粮食不安全状况。
3: 出现旱獭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6名转运人员15号抵达澳大利亚，他们将在当地接受隔离观察。
2: 非洲疾控中心15号发布报告称，已确认刚果金出现埃博拉病毒病疫情。
3: 消息人士15号透露，英国首相斯塔默在工党内部面临巨大压力。工党本周对全部403名工党议员进行内部摸底沟通，结果显示，至少230名工党议员对斯塔默持反对态度。
2: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15号延续跌势，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1.99%，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0.39%。
3: 印度北方邦近日遭遇的强风暴袭击已造成111人死亡。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傅博凡，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记忆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

0: 山，历尽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新센터건설을추진해세계급과학기술혁신체원지를구축하고있습니다
3: 우리나라가중국식현대화건설에사천의새로운장을힘차게열고온남발전의새국면을펼쳤습니다
2: 중국과미국이한국에서경제무역협상을진행했습니다
3: 1.4분기전국에새로설립된경영조치가5,980,000개에달했습니다
2: 뉴스에이어시사해설과특집프로를보내드립니다
3: 아래상세한내용을들으시겠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이는오늘날세계는100년간겪어보지못한대변혁을겪고있다면서기술혁신이그중하나의핵심변수라고강조했습니다총석이는과학기술혁신을강화하고과학기술자립자강을추진하기위한일련의중요한논술을했고글로벌영향력을가진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건설에중대한전략을진위계획하고진위배치하며진위추진했습니다15차5기능계획을시작하면서우리나라는높은수준으로3대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건설을추진하고원천적혁신의주요발원지를신속히형성했으며과학기술혁신을통해중국식현대화를지원하고이끄는기준을세웠습니다15차5기능전망기획시작에해에북경경진기상해장강삼각조광동향항오문광역도시권3대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가집중적으로힘을쏟아과학기술혁신원천적능력첨단산업선도능력최고인재집결능력이지속적으로향상됐습니다당18차대회이후로습금평동지를핵심으로하는당중앙은과학기술혁신을국가발전의핵심적위치에두고혁신주도발전전략을심도있게시행했으며북경경진기상해장강삼각조광동향항오문광역도시권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건설을이끌고추진함으로써이를중국과학기술혁신지도의전략적중점과핵심엔진으로삼았습니다북경천진하북에서석군평총석에는우리나라자주혁신의중요한원천이자원시혁신의주요발원지를조성하는데주력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장강삼각조에서총석이는국가전략에대한봉사를견인력으로삼아과학기술혁신의원천기능과고급산업의선도기능을지속적으로강화해야한다고강조했습니다광동향항오문광역도시권에서총석이는신품질생산력발전에주목하고과학기술혁신과산업혁신의심층융합을강화하며국제경쟁력을갖춘현대화된산업체계를구축할것을요구했습니다습금평총석의지도아래우리나라의3대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건설은단일철점도파에서지역협력일체화발전으로교육배치에서확장과승격으로의도약을이루었습니다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건설을다그치고원천적혁신의원천능력을통해세계선도적인과학기술경쟁우세를빠르게형성해야합니다3대주요국제과학기술혁신센터는기초연구배치를통합적으로최적화하고혁신자원의분산과정책협력부족등문제를해결하며과학기술혁신과산업혁신의심층융합을추진하고지역차원의혁신고지대를구축하고있습니다북경은북경천진하북에서원천혁신을선도하는정책을맡고있고차세대정보기술등세계의조단위의산업클러스터와스마트제조항공우주등세계의조단위의산업클러스터를형성했습니다천진은중간중추에장점을발휘하고하북은산업수용에장점을발휘하며북경천진하북세지역은더높은수준으로지역협력발전의대국을지원하고있습니다장강삼각조지역은혁신전환중추로서원천혁신에서산업응용으로의련계를이루고있습니다이곳의제조업은기반이강하고산업화체인이완전하며

0: 心真菠萝。여러분안녕하십니까국내외조선문제와중요한사건사변에대한보도와논평을전해드리는중앙방송전국심층보도시간입니다저는프로진행을맡은리정민입니다오늘은학습시간코너에요분석과설명시간에는세계가중미정상회동을기대하는원인에대해살펴보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리고 AI 로말씀드리는뉴스추적시간에는한국에서인기를끌고있는중국브랜드에대해말씀드리겠습니다여러분들의많은애청부탁드립니다먼저학습시간코너입니다
1: 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青年人正处于学习的黄金时期应该把学习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让勤奋学习成为青年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年青春搏击的能量
2: 배움의길에서전진하고
3: 배움의전당에서진보하는학습시간

0: 聊，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说的石禄大战群贼，那结果出了个种，此人叫贺飞雄。群贼一看那贺飞雄全都打不了，就知道他们这点能水那肯定不行，这群贼一个个全程鸟兽散，那就剩下本府的一些恶奴。这刘荣看了看他们，我说你们庄子上那抢来的这女人全在哪儿呢？大爷，那全在内室，有的压在地牢里，赶快给我放出来，那时间不算太大。那整来了有50-60个女子，全都是年轻的。这刘荣看了看，我说你们来到这毒虎营，那是不是明媒正娶？这些个女人的眼泪，这亚塞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滚珠泪洒落胸前。有人就说了：“哎，我们哪是明媒正娶？那一天我在集市之上赶集，和我丈夫要买点鸡蛋，没成想碰到了一帮恶奴，这些人不由分说呀，就把我抢到了毒虎营。到了这以后，受的这个罪就别提了，是百般两拳两脚，把我的丈夫打得口恰鲜血，就把我抢。”刘荣听到这儿就全明白了， 当时刘荣啊看了看这帮恶奴，你们到底

0: 你是认打还是认罚？这帮恶奴吓得一个个抖音儿的，我这吓黑，吓黑！那现在我们都吓得没了主意。您说认打怎么讲？那认罚又怎么论？要是认打呀，我把你们用绳子捆上。 那宋教县衙也国法论处，我说夏黑，我们要认罚呢，要认罚呀。要说你们作恶多端，那死有余辜。这些恶奴吓得有的小子尿了裤子。我说夏黑，您就饶了我们吧，那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那家有七旬老母。 那三岁孩童，我们要是死了，那家人你也靠何人？你行行好，行行好。这刘荣看了看，要认罚呀，你们赶紧的院里边，那刨上大坑，就这死人给我拽在坑里给埋了，然后看看这毒虎营，这金银细软。 这些东西全都藏在哪儿？然后给我搜出来，听见没有？哎，大爷，这好办，这好办！这些恶奴往日的威风一扫而光，那就在院子里挖坑，把这些死贼呀，那全给埋了。然后在府里边找出了金银细软之物。这刘荣啊，那看了看这些钱。
1: 要看了看你这些女子，要说你家庄主爷在这为非作歹，这就叫恶贯满盈。你们敢不敢？那给我做个干政。这些恶奴看着刘荣，那侠客爷，您打算怎么办？你们谁认识县衙？让县衙的人到这儿，那处理后事。这些恶奴一听啊。 把嘴这么一咧，我说侠客爷，您啊别找那县衙的人，那县衙那些官人啊，那现在那一听“独虎营”那三个字，连脑仁儿全疼了，他们绝对那不敢来。刘荣啊，听到这儿，那如今独虎营的贼呀、啊，全都跑了，死的死。 逃得逃，难道一说他们还不敢来吗？你们谁认识？那其中有一个，那站出来，这家伙姓李，叫李，还是傻了。我们赶到独虎营，那前去送死。李四，那看着差役，那县有一封书信，您就把这封书信交给大老爷，到那时大老爷自有裁断。 这差役不敢耽搁，把这封书信那送进去。这县太老爷把书信打开，这么一看，那也吃惊非小。就见这封书信是这么写的：那县有八主先王，那虎牙首领李翠云龙，奉王谕捉拿盗宝之贼，来到了贵县，现在独虎庄。
0: 除暴安良，请知县大人速到独湖庄，我等追查宝铠要紧。这知县这么一看，哎，那八主贤王那还了得，那乃是皇上的那亲叔叔。那知县一看刘荣啊，那迎出来，连忙上前这一抱拳，那上台老爷姓高明。
1: 知县听至此，下官我姓青，官印叫莲。刘荣一听，哦，原来是青莲老爷。县台大人，那既然来了，这刘荣那就把独虎营这些个事儿一五一十，就和县令讲述了一遍。现在此地的事儿就交与阁下，我还要追那李翠云龙。 因为他二人那意业浅薄，真要是被贼所害，拿不住盗宝之贼，追不回国宝。

龙飘、王玉那收起来，看了看知县青莲，您在此为国出力，为民解忧吧，我二人可走了。说完了，那带着石禄往外就走。捉住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知县如何那处理独虎庄的事儿，如今咱不提。单说刘荣和石禄回到了高升殿，这伙计一看这二人都回来了，那并且一看石禄浑身是血，又包括脸上那全都沾满了血迹，这伙计吓得这直哆嗦，您二位这干什么去了？这刘荣那看了看伙计，实不相瞒，我们两个赶奔独虎营，就把独虎营那这帮贼全给扫灭了。又对伙计说，你也去告诉他们，谁要是在独虎营内那有房子有地，或者谁的女人抓到了独虎营，可以赶奔独虎营那领房子领地领女人，那有县署的人在那儿办理此事，我们就不管了。这伙计说，您老贵姓啊？刘荣一笑，哈哈哈哈，小老儿我姓刘，我叫刘荣，这是我一个把侄儿，那姓石叫石禄，也仗他一对短把追风砍，那横练三本经书法，那周身善避刀枪。这伙计一听，看了看石禄，这石禄前胸宽，背往后，肚纳腰寒，腚纳腰圆，往里一戳一站，威风凛凛，冲霄汉，煞气腾腾，鬼神经，俩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那看着这伙计，把这伙计看的那浑身直发毛，最后战战兢兢地说，大官爷，您把这为首的贼全拿住了。刘荣啊点了点头，夜爷把这贼那全部除了，那手下这些恶人那也四散奔逃。伙计一听呢，双膝坐下喝茶。刘荣啊问伙计，我说伙计啊，你们这里有杂货铺子吗？伙计闻听，有。刘荣取出银两，出去买两身衣服，我们两个每人一身。又问伙计，你们这一带那有没有那澡堂子？这店小二一听，有啊，您看见没有，那就在我们的对过，就有个永林沐浴堂。刘荣就带着石禄说直到了那里，那沐浴更衣，两身带血的衣服拿了回来。这刘荣跟店小二说，你也把这两身衣服那洗洗，如果要是不嫌破，那留着自己穿也就是了。店里的伙计当时谢过刘荣和石禄，刘荣就问，我们洗澡给他多少钱呢？伙计闻听此言，二位侠爷，那您就不用管了，我们全给了。刘荣点了点头，好吧，那也赶快与我二人预备酒饭。这伙计答应一声，那时间不大，就把酒席给摆上。这叔侄吃酒，吃喝完毕，这刘荣把伙计叫过来，我说伙计，把电子饭账给我算算，那一共多少钱？当时伙计一笑，二爷呀，实不相瞒，你们那酒饭钱，那包括住店钱，那有人给了。刘荣一听，嗯，我在本地面也没有朋友，那到底是谁给汇了这酒饭店账？刘荣啊，看着伙计，那谁给我们付了账了？哎，当地的一个老员外，他就在外边坐着。那刘荣和石禄一听，既然人家给付了酒饭店账，刘荣啊迈步出来，那就见外边坐了一老者，就见这老头年纪在70左右，那面着三秋古月，
大概。

人家那保养的好，那脑门的倍儿亮，鼻子头闪光，两道白眉，夜里啊山羊胡那也全白了，根根露肉着，条条透风。这老头头上戴那员外巾，身穿对花红色的员外氅，老头笑容可掬。这刘荣啊拾落过来，老先生，那您给我们付了电饭账，我们是深表感谢。说句实话，咱们素不相识，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就见老者笑了，哈哈哈哈，大官爷呀，您是有所不知，我刚才我听见了，那现在大街小巷全到传扬动了，说昨夜晚间有两位侠客爷，那夜入那夺虎庄，就把这帮恶贼那全给收拾了，那死走逃亡。夺虎庄里边被抢的女子全都被救出来，他们啰嗦的那些金银财宝也全都分给百姓。夺虎庄掠夺的房还有地也物归原主。要说这两位侠客爷，那可给本地面做了一件大善事，原来就是二位，我非常钦佩您二人，那打算和您二人亲近亲近，不知二位侠客爷那尊姓大名，能不能把名姓那赏下来？这刘荣啊看了看老者，要说我呀，无名少姓，我姓刘啊，叫刘荣，那江湖混的号叫闪电腿，那这位是我一个把侄儿，那姓石，叫石路。那就见这老员外一听到，您是刘荣，那闪电腿，那久仰久仰，原来是侠客爷，我早就听说您的威名，那知道您那行侠仗义，那就在这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这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哎呀，小老儿这厢有礼。说着话，这老头啊还没说话呢，这伙计过来，哎呀，我的侠客爷，要说这老员外那是本地的名士，那家资巨富，虽然老员外你有钱，那可不像一般的地主老财那为富不仁，那这老员外是菩萨的心肠，那冬天舍米，那夏天舍丹，二八月开粥厂，吃斋念佛，那净做好事。老员外那姓贺，名端，字木方。要说这老员外乐善好施，那有一些那达官爷各路的飙车，那只要有那此庄经过，这老员外那全都那请到家里，那管吃管喝，老员外那好极了。这时候贺端子贺木方看了看这伙计，我说你别说了，这侠客爷为本地面除了大害，我非常的感激。那说着话，由脑怀里边那又掏出了四锭黄金，将近有一百两。看了看刘荣，侠客爷呀，我非常敬仰您的威名，因为地方除害，您这是准备到哪儿去？是不是路上那缺少盘缠？这四锭黄金不成敬意，希望您能够收下。当时刘荣那再三的推辞，那旁边的石禄那看着黄金，哎呀，我荣儿，我跟你说啊，那咱们这一路上人吃马喂，那现在的钱那花的可没多少了，这四锭黄金这老头给咱们，我看咱们就收下吧。石洛说着话把黄金带起来，这刘荣啊那谢过了贺端。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北京小雨，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在贵州调研。
1: 1至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
0: 新修订的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施行，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际足联达成新周期版权合作。
0: 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谈为两国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为全球注入稳定性。国际媒体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中南海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小范围会晤。春末夏初的中南海，绿荫渐浓，草木葱茏。特朗普抵达时，习近平热情迎接，两国元首边走边谈，不时驻足观赏园中苍劲挺拔的古树和各色月季。习近平指出，特朗普总统此访是一次历史性标志性的访问，我们共同确定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就保持经贸关系稳定，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妥善解决彼此关切，达成重要共识，同意就国际和地区问题加强沟通和协调。访问有利于促进

0: 相互理解，加深彼此信任，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这也再次表明，中美在相互尊重基础上实现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是两国人民所愿和世界各国人民所盼。特朗普总统希望让美国再次伟大，我致力于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美双方可以通过加强合作，促进各自的发展振兴。双方要落实好我们达成的重要共识，珍惜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把准方向，排除干扰，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发展。特朗普表示，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邀请我到中南海做客，此次访华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访问，举世瞩目，令人难忘。双方形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达成多项协议，解决了不少问题，对两国和世界都十分有益。习近平主席是我的老朋友，我十分尊重习近平主席，我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美中关系很重要，一定会越来越好。我愿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诚恳深入沟通，热情期待在华盛顿接待习近平主席。双方还就一些地区热点问题交换了意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15/5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
0: 规划，研究人口发展有关工作，研究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以来，各地区各部门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采取一系列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城市工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我国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要把城市更新摆在突出位置，坚持远近结合，突出重点，有力有序推进各项工作，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要落实好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培育壮大城市发展新动能，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增强城市安全韧性，提升城市治理能力水平。要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完善政策支持体系，构建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会议指出，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坚持把三农工作作为重中之重，不断夯实基础，提高发展质效。要遵循规律，因地制宜，提升增减挂钩机制，实现公共服务资源利用最优化。会议指出，要锚定2035年建成
1: 实施好15/5规划，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做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黔南州贵阳市，深入人大代表联络室、企业、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围绕贯彻落实

0: 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精神，做好人大公平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不断提高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质量，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把开展学习教育同4个机关建设要求贯通起来，同履行法定职责统一起来，切实把正确政绩观树立好，践行好。要持续深入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断提高思想政治水平和依法履职能力，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维护。要弘扬求真务实的作风，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把各项工作做扎实做深入，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营造良好的干事创业环境。
1: 江苏、安徽近日分别举行
2: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下功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以实干实际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未来5年，江苏把坚守实体经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作为强省之要，聚焦发展新质生产力，力争15五末形成9个左右万亿级产业集群，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7%左右，高新技术企业超7万家，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创中心建设，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扩大内需。突出抓好长江大保护和太湖治理，加快全面绿色转型，努力创造高品质生活，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发展。15五时期，安徽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方面设置了22项主要指标，力争在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改革开放新高地、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上实现新突破，在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建设美好安徽上取得新的更大进展。安徽省省长王清县：
4: 安徽这些年，特别是“十四五”的发展，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十五五”我们是要进一步做强做大，十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量子科技、具身智能等10大未来产业，还要用科技赋能8大传统产业，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3: 面向15五，安徽将依托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等平台，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壮大工程，打造一批竞争力强、辐射带动广的万亿级先进制造产业集群，高水平建设江淮粮仓，到2030年高标准农田面积达到6900万亩，加快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格局，全面落实双碳目标，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国铁集团最新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5.55亿人次，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1到4月，全国铁路日均开行旅客列车11574列，同比增长6.3%。精心组织跨境旅客运输，提升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国铁集团宣传部新闻处副处长武新兴：
6: 1至4月，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14.3万人次，同比增长36.3%。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1177.7万人次，同比增长14.8%。铁路部门积极适应国家过境免签政策带来的客流增长，为外籍旅客坐着火车游中国提供多语种服务和出行便利。全国铁路发送外籍旅客782.9万人次，同比增长33.9%。
5: 铁路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推动火车向着景区开，打造铁路加消费新场景，积极服务赛事、展会、演艺、研学等多元出行需求，定制化加开主题列车，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截至四月底，铁路静音车厢服务拓展至超8000列动车组列车，爱宠行服务覆盖高铁车。

0: 车站增至126座，列车增至265趟，轻装警服务试点覆盖121座车站。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昨天正式施行，这是条例实施23年来首次全面修订，修改的条款达到90%以上。条例明确鼓励和支持药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药品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主任陈浩介绍，鼓励创新是这次修订的一个突出特点，支持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研究和创制新药，提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明确写进新修订条例的总则。
2: 特别是对药品试验数据保护制度的建立，一方面去保护创新药，另一方面就是在保护。

0: 领域的奋斗故事和助残实践，展现新时代残疾人自强不息、勇于追梦的精神风貌，以及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自助助人、实干笃行的责任担当。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全国妇联昨天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家庭，刘闯、庞卫涛、赵娟娟、申云、张国立、张云、韩光莹、石慧、何红英、隋亚平十户家庭光荣入选。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昨天发布，一季度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
0: 昨天12:33，利剑一号遥13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成功发射，将泰景三号、05A 等五颗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至此，利剑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将100颗卫星送入太空，入轨载荷总质量突破18吨。
1: 国家重大工程广州港南沙港区5期工程昨天开工，设计年集装箱通过能力670万标准箱，建设4个20万吨级集装箱海轮泊位，总岸线长度超3800米，可全天候停靠超大型集装箱船舶。建成后，南沙港区集装箱吞吐能力将达3500万标准箱，位于世界单一港区前列。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与国际足球联合会共同宣布，就国际足联世界杯新周期版权合作达成共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获得2026年世界杯、2030年世界杯、2027年女足世界杯、2031年女足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权利及媒体分售权利。据市场消息，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版权费为6000万美元。
1: 昨天到19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持续性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组织有关部门和省份部署南北方重点地区防汛工作，国家防总维持对广东、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多国人士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不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提供战略指引，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信心与稳定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美国嘉吉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尚博远：
4: 很高兴看到中美两国开展合作对话，始终是寻求共识的良好起点。我认为这正是我们在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的会谈中所看到的，合作将增进彼此之间的理解，让中美两国经济共同实现增长，中国经济强劲有力，前景大好。
3: 美国前副国务卿罗伯特·霍马茨：
5: 我认为美中关系新定位非常有建设性，美中之间存在竞争，但要找到为了共同目标而进行合作的相处方式，我们要用建设性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解决分歧，建立互信。
3: 多国人士表示，期待中美两国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通过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世界带来进步与和平。俄罗斯普列汉诺夫经济大学政治和社会学系主任安德烈科什金：
5: 习主席将中美关系比喻为一艘大船，非常贴切。两国元首作为掌舵人，决定着这艘大船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的航向。中美秉持寻求共识的意愿相向而行，必然会带来成功，促进全球范围内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
3: 金砖国家工商理事会南非高级代表斯塔夫罗斯·尼古劳：
4: 世界两个最重要国家间的元首会谈举世瞩目，其重要意义之一在于推动世界走向和平与稳定。习近平主席重视合作，强调共赢，这在此次极为重要的会谈中再次得以体现。对于非洲国家而言，我们强烈感受到习主席致力于提升全球发展的公平性、包容性，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国家、每一个人。
0: 本台消息，国际媒体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谈，认为中美加强合作具有重大的全球性意义。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报道说，在这次友好且重要的会谈中，双方同意加强合作，构建中美

0: 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意味着双方关系将迎来平稳发展期。英国路透社连日来对中美元首会谈和其他交流活动进行了跟踪报道。报道说，中美关系新定位强调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为两国开展多方面合作提供
1: 哈尔科夫和扎波罗热方向的三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确认，乌国防军对俄多处重要军事相关目标实施了打击。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5号交换410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了205人。
0: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美国已拒绝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14点书面方案。一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天称，以色列正在为即将重启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
1: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15号说，以色列与黎巴嫩的停火协议将延长45天，以期取得进一步进展。
0: 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以方官员称，炸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以方认定他是哈马斯军事组织卡桑旅指挥官，哈马斯尚未发表回应。
1: 乌干达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报告该国出现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一名来自邻国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当天宣布，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爆发埃博拉疫情，目前已报告246例疑似病例和65例死亡病例。乌卫生部表示，已启动紧急响应措施。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25美元，收于每桶105.42美元，涨幅为4.20%。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4美元，收于每桶109.26美元，涨幅为3.35%。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以赴科学之约、赴未来之翼为主题的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启动，中国科学院百余所科研机构打开大门向公众开放。今天22号是2026年全民营养周，国家卫生健康委将在北京举行全民营养周主场活动。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正式开启首次试航。今天首班车起，北京地铁1号线西段苹果园站、古城站、八宝山站3座车站恢复运营。今天到19号，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持续。气象专家预计，南北方降雨将会连接成片，波及湖北、河南、山东等10多个省区市。华北、黄淮多地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中国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3级应急响应。国际方面，有消息称，印度已向美国提出申请，要求延长对俄罗斯石油的豁免期限，该期限原定今天到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文、葛少奇，主播志鹏、程亚。更多
3: 筷子本寻常，用在舌尖上，筷子嘴边转，事关大健康。一日三餐请注意，卫生用餐需警惕，盘里来嘴里去，丝筷交叉不可取，进从口入要提防，口口相传需介意，阻断筷子。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

0: 新香在舌尖绽放，软玉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代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2: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成功。
3: 我叫李梦洁啊，我知道各位不认识我，认识 ，OK， 给不认识的朋友说一下啊，我也不是什么素人演员，我上过互联网一档很红的民生节目1818黄金，我是因为跟一对狗和情侣吵架吵输的上那个节目，那个节目谁都可以上，但能从那里火的没有一个正常人，告诉你们，我对吵架的态度是我肯定吵。我不怕输，但必输。生活中我有一种人我不敢吵架，就是打车遇到路怒的司机，方向盘在他手上，尤其是一些北京路怒的司机，因为他们喜欢说话直截了当，还喜欢绕弯子，感觉是有厂牌的，像个 rapper， 边开车边 diss 别人的车呀。哎，他开那样配开那么好车吗？配开那么好车吗？一直在酸别人的车，感觉他还不是普通的路怒，他是个路怒 lemon。 骂着骂着突然转过头就问我，这么短的路你为什么打车呀？我为什么能拉到你呀？我说啊，我为什么打车？因为我原生家庭有问题。我一步都不想走，我现在有钱了，我就想打车。他说，可是你打的是特惠快车。我说，这就是为什么你能拉到我，我叫的就是特惠快车。他们总喜欢把自己的问题转嫁给我们身上。我之前在南昌演出，遇到一个又路怒又内耗的司机，当时很晚，他送我回酒店，我坐在后座，他开着开着突然就大叫了一声，我真的好笨啊。我说啊，我闯了一个红灯啊，你说那么大的红灯我怎么就看不见呢？我笨不笨？为什么要问我呀？那么大的红灯你为什么看不见呀？因为你在刷短视频啊，对吧？笨不笨？我怎么说你好笨的，咱俩要出车祸死了就是被你笨死的。他说，你知道闯红灯什么后果吗？扣分，还扣200块钱。我今天赚的不是特别多，我只能承担100块。我说大哥，哎哎，大哥说可以哎。我说不可以，是你玩的手机。他开始自己安慰自己，我理解。但我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在安慰自己的过程当中跟自己谈崩了，他跟自己吵起来了，说你知道赚200块钱有多不容易吗？兄弟，好像很多人赚200块钱都不容易，大家都挺辛苦的，不止我一个。但是有人赚200块钱就很容易啊，那个红灯咔嚓下就200，咔嚓下就200。我已经听不懂了，他觉得红灯赚钱太容易了。红灯咔嚓下就200，他是拍立得吗？他已经开始眼红红灯了，开始抱怨社会。当然我不容易，我赚的不多，我买不起房，不不不，我现在好想死啊！我说大哥啊，现在吗？不能跑完我这一单吗？就差2公里了。我当时听了真的很生气，因为我不想死。

也不想他死，我的大脑很混乱又很燃，我也不知道我在喊什么。他说我现在好想死，我说笨蛋。大笨蛋，别死，不就是个灯吗？有用。他脸红了，像红灯一样。有用，因为他最后把所有的问题归根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他说特朗普坏蛋，欺负我们了。我说对对对。他说那100块，我说100块给不了。他还是很生气，我必须要安抚他，不然他真的可能会出一点问题。然后呢，我就开始演，我自己想到一个好办法，你们不要轻易的学。我说，哎，大哥，等等等等，我突然想到了，你说的那个红灯，该不会是上上个那个红灯吧？那个红灯他不是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如果前面没有车，他咋咋咋后面车，我说哎有什么东西在闪，他说应该是闪电吧。7天之后收到罚单，交警很生气，交警说你笑的也太嚣张了，你看看你大哥那么乐观的人，看着那些照片肯定会发一个小某书，家人们谁懂啊，闯红灯拍到了人生照片哦。这个路口的红灯也太出片了。但下车之后我还是告诉他，我说你好好开车，那个灯会拍，以后不要玩手机了。这个段子是我5年前写的，特朗普下台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讲过了。5年了，特朗普回宫了，我很开心讲这套内容，因为去年我遇到了跟司机一样的问题，我共情了他。去年我参加节目首轮淘汰，我刚淘汰完之后，童漠南就下来安慰我，我说你不要安慰我，我自己能安慰自己，这有什么难的。我说大家都挺难的，演员都不容易，那不止我一个，演员被拍灯本来就挺难的，但有人被拍灯就很容易啊。我说你不是说我段子没问题肯定能拍吗？他说我哪知道那个灯拍不拍呀、啊、我哪知道拍不拍呀、啊、拍了。这是童漠南说的。他说我哪知道拍不拍啊，我说我真的很难过，我参加了综艺，我觉得没有人喜欢我，我不想再参加比赛了，我可能只能演小剧场了。他燃了，他说不就是个灯吗，你至于吗？灯我给不了你，但寻找王医生天津站1700人大剧院开场你来吗？我说来。非常感谢童漠南，我讲这段子其实就是为了感谢他，因为他拉了我一把，谢谢，谢谢你们。

你们好，你们好，我是秋月二楼朋友，你们好，你们好，你们好，有。对，我是一名滑雪教练啊。对，然后上一轮比赛我非常激动啊，主要是因为我晋级了，然后更重要的原因是我在台上看见了春春。因为他让我想起了我的2005年，因为那一年我也参加了超女。当时我就是被那个节目的 slogan 吸引了，想唱就唱。他宣传的是平民选秀啊，但我想说人呐、真的会反复踏入同一条河流。20年后，我又被另一个 slogan 吸引，每个人都能说5分钟脱口秀。那一年我刚14岁，懵懂无知，有点懵懂，格外无知。那真的，我当时知道这个消息，是因为我的同学在课堂上塞了一张纸条给我，他说我们的机会来了。我都不知道啊，啥机会，丢人的机会。当时还是非主流时期，我还梳着一个齐刘海，我真的我还有个底线，就是绝对不能让风把这刘海给吹劈叉，所以我总有一只手在刘海的上方不停地拍。

爱的，像这样。真的没什么门槛，我们三个这个造型全都选上了。当时我选择的歌曲叫做《刺激2005》，没听过吧？当时评委也没听过。它是一首串烧歌曲，太前卫了，没有人拿串烧参赛，一般也就串个两三首最多了，我串20多首。我想做人呐，咱得留几首，这首不行还有下首，一首接一首，我都给老师串迷糊了。老听老师刚听出什么歌的时候，换下一首了。你想想当初春春从海选到冠军也就唱了20多首歌。我海选一次性全能唱完，我唱了30多秒的时候老师不让我唱，但我已经唱了6首歌了。评委老师还没有放弃我，他问我，哎，你还有什么别的才艺啊？我张口就说军体拳。真的，那我每年年年过年表演才艺都表演的军体拳，我爸教我的。我爸说部队每天都打军体拳，我爸都没当过兵。跟我一起去的陶喆和哲陶给老师表演了一个我是白云我是黑土，他们以为自己去的刘二哥大舞台。我打完拳问评委，我说老师你可以点评我几句吗？老师愣住了，他都没想到我能问出这样的问题。老师想想说，你们应该看过吧，就是那种我的笑，不然我都忘了。我们三个当初一起走出来的时候，我们说好了这事永远永远不要再提了。20年过去了，真的谁也没有再提。我最近因为写这篇稿子，我特别着急，想回忆情节，我给他们打电话，他们说什么超女我不知道。写就写你自己，不要提我们。好的，李欣、张艺轩。我提他们不是为了别的，我就是想显摆显摆。当初20年前我们三个在一起，20年后我跟当初我们的冠军在一个节目里。我真的觉得这个世界太奇妙了，喜剧给了我无限的可能性。我想我都当教练了，我都滑出去很远了，没想到又滑回搞笑的圈子里。所以当初我真的，我现在想想，我还能回到当初超女的舞台，我仍然会穿那个串烧毛衣，唱那个串烧歌曲，但是我应该换个才艺了，我会选择脱口秀。我说各位评委老师大家好，我是68号选手秋月，我是一名滑雪教练。我来到这里的原因呢，是因为我家那边雪化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其实这个长相也是有烦恼的，因为我们经常最近录节目嘛，就录到深夜，有时候太忙了，我就带着妆回家。我楼底下那个保安造谣，说我从事不正经的行业。最近我都是在棚里卸干净了再回家，他又在传，说我最近生意不好。这还不是最倒霉的，最倒霉的是我最近被诈骗了。因为我也不是第一次被骗了，以前我去陕西那边看了个兵马俑，都遇上了个假的，有好多埋了一半的兵马俑，导游告诉我们，游客可以亲自参与挖掘。
1: 哦，这种游客，
0: 你们也知道，我们山东人就喜欢搞点挖掘。
2: 没听懂，挖水机，啊啊啊！
0: 忍不住下去挖了几下，上来之后导游说钱费200。那时候在反省自个儿，就自个儿的原因，社会经验不足，因为人家特别明显的提示过我们，带我们去看的是兵马俑。

坑。最背的是，当天晚上还入住了一个兵马俑主题酒店。那个酒店的特色就是你睡在床边上，一边杵了六个兵马俑。我那么多双眼睛盯着你，根本睡不着觉。逼得我没办法了，就找了支笔，把他们都改成了斜眼，然后第二天赔了1200。然后我觉得我的防骗意识就上来了嘛，因为我们死大队 group 天天在一块写稿，只有我没跟着呼兰炒股，我就觉得我可以了，我甚至能扛住熟人作案。结果最近还是被人在游戏里边诈骗了。我玩的是一款叫 QQ 自由幻想的游戏，是一个超女时代的游戏。那个游戏现在里边都是中老年玩家，我们给游戏官方提意见，都是希望他们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平时超级淳朴，没有想到会有骗子冒充游戏大佬。我要找的大佬叫满船星河鸭青梦，那个骗子叫满船星梦鸭青河。确实是我没看清楚，但是很难防，因为我们山东人平时说话就倒装。我的元宝、坐骑、衣服、裤子全被骗光了，就裸着站在游戏里边最繁华那条大街上。新手也是有新手装的，你光着一看就是被骗了，没有人会怀疑说，哎呀，这个人就是太热了。然后气得我就在游戏频道里边骂他，我虽然会各种修辞方法，我能骂他天花乱坠的，但是那一刻我选择了最原始最泄愤的骂法，然后就被禁言了。气不过，我又跑到游戏论坛去骂官方，为什么不把游戏字体调大一点？那些游戏装备加起来，差不多有10000块钱左右。然后我就赶紧打电话报警。但是你们知道吧，人在那种状态下是语无伦次的。我打电话，我说警察同志，有个人骑着我的兔子跑了。警察说你沉住气，说请问你是喝酒了吗？我说没有，就是有个骗子把我东西都骗了，我刚买的兔子和枪。警察说兔子不重要，你主要说说枪的事。后来说清楚了，警察说一会儿有专门的反诈民警上门。我们家还挺乱的，我怕反诈民警认识我，我就赶紧收拾东西。但没想到警察出警太快了，一开门来两位警察说，哎，你们家报的不是被诈骗吗？怎么像入室抢劫呢？然后问我说被骗了多少，我说差不多10000多块钱吧。我媳妇说你哪来的10000多块钱？我瞬间就知道了为啥贪官被偷了不敢报警。然后我媳妇就跟警察一块查。一个查钱怎么没的，一个查钱怎么来的。警察说你们跟着我们去局里做一个笔录吧。我说能不能你俩先去，要不我怕别人以为我怎么着了，我们行业现在很脆弱。然后警察说没事儿，刚到楼下，那个保安说终于落网了。我坐在警车上思绪万千，我那天特别能理解被草船借箭时候曹操的心情。诸葛亮这个大骗子当时就是欺负曹操没看清楚，骗了人家10万支箭，把人家装备全骗光了。我看看，问我账号，我告诉他了，问我密码，我说我自己输。警察说你合着防我呢是吧？他说你们这个交易有什么保护措施吗？我说有那个交易保护，就是每半个小时才能进行一次大额交易。警察说合着你被骗了好几个小时是吗？我说没有，因为那个骗子在 QQ 上手把手叫我解除了交易保护。警察说那别的保护措施呢？我说也有，我让他说中国人不骗中国人。当时我旁边还坐了一个被诈骗的姑娘，一直在那哭，听我讲完受骗经历，她开始笑了。她说你好笨呀。但是幸好报警报的早，警察和游戏公司一块冻结了骗子的账号，我大部分装备也被保住了。我和骗子的聊天也截止到了你们有超过一天未互发消息，小幸运已熄灭。其实这两天一直在纠结讲不讲这个事儿，我怕我讲了这个事儿，全天底下的骗子都知道我好骗了。

都来骗我，然后跟脱口秀观众一样发一个打卡孟川成功。但是现在想明白了，你们看过三体里边的黑森林法则吗？就是你主动暴露坐标，有人盯着我，但是他们一旦出手也会被人盯上，我愿意给反诈工作打窝。谢谢大家，我们看。

0: 早晨七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浸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防范灾害风险，护航高质量发展，防灾减灾，人人有责。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3: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话。
1: 假日喜乐会，
4: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二时段吧。

0: 友。今年我整个夏天都待在上海，我觉得上海的男生穿搭还比较潮，他们喜欢叠穿哈，但我们那边的男生呢还是走极简啊。因为很多次我特别想问他，我说 hello hello 帅哥，我注意你很久了，对，你刚才在那儿蹲下的时候，对，你有没有发现你屁股给我露出来了？你的风格到底是极简风还是后面有风？那么重要的部位露出来，你们不要命了？哎，但是我也能够理解，你们敢露，是因为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不会有。
1: 哎呀，还有这么一段？
2: 一点儿也没在上面呀！
0: 一个下蹲花我四个八拍，女孩们别这样，别这样，这样下去我们什么东西都抢不到。早高峰地铁我晕晕乎乎的，看到一个位置一个见不上去，我唱你别唱了。当然了，这个扇子也不能扔啊，还可以盖住别人屁股沟。也是我坐高铁的时候，旁边那个大哥拿行李，我真的很想上去帮他提一下裤子，但我觉得不太礼貌，要是有钓鱼竿就好了。哎，我就在想，是不是你们只要自己看不见，你们就可以当危险不存在？难道这就是你们男人的勾股定理？不要误会我，不要误会我，我不是想在街上去看男人的屁股沟。当我走在路上，我总能看得见，我就在想为什么。后面我想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哲学问题，真的。因为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当然了，不要误会我啊，我是想让男人不露屁股沟啊，不是说我想争取露屁股沟的自由。不要误会，我不希望节目播出之后收到私信说在吗，看看屁股沟。这个世界对我们不一样，你们信任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好像不太信任这个世界。我对我自己的身体都不太信任，比如说月经，月经是女性子宫内膜的周期性脱落，但是我们所有女人都知道她的脱落没有任何周期，她乱来。第一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二天感觉要来没来，第三天老子不管了来了。哎，关键是那几天也要提前垫卫生巾，卫生巾是很贵的。上天能不能重新设计我们的身体？真的，我觉得月经啊就应该按财产分配，真的，有钱的女的多来几天。算了，有钱的男的也来，资本就得流血。每个月买卫生巾至少花我50块钱，还没有算上暖宝宝、痛经药、洗衣液。肯定很多男生会问洗衣液是拿来干嘛的，哦，那是我们痛经的时候喝的，对。所以月经才是蓝色的，对。有一天我发现我13岁来月经买卫生巾花的钱跟我30岁一模一样，但我13岁没那么多钱，是不是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能不能我13岁就绝经，找我用了他的卫生巾，那天我感觉自己很冷血。太冰了，那玩意儿太冰了，真的不是，你铺的是负离子吗？我赶紧随便去火锅店前台捞了10颗薄荷糖给我铺上去了。你说 那天我用完我走路哈，我感觉下面在吹口哨。我从来没有因为月经而请到国家，从来没有。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一个人类可以因为身上任何一个洞流血而请到假，月经不行。老板，我请个假，对，我流血了，对，流了7天了。你哪里流血了？我下面流血了，无人在意，跟你们现在的反应一模一样，无人在意。所以我觉得上天设计我们的身体又设计错了，真的。我觉得月经它不应该从我们的下面流出来，真的。我觉得最好，真的最好，可以直接从鼻孔里面飙出来，真的，每个人都看得见了。我飙7天鼻血，我还在那里讲 PPT， 老板都看不下去了。

0: 我说，艾克，你没事吧？为什么你有个鼻孔流血流那么多？说对不起，老板，我侧漏了。OK， 我知道月经来的时候会显得我们很脆弱，但它并不代表我们的身体就是很弱的。张伟丽大家都认识，对不对 ？UFC 无限制综合格斗的冠军，女性力量的绝对代表，她赢了每个人很开心。但是下面还有人在那里评论说，张伟丽赢了确实不错，但你毕竟是女的啊。我
1: 大家好，我是王大刀。我从小开始我就是一个非常谨慎的人，我很谨慎。我小时候一个人走在街上，我就会看后面有没有人在跟着我，如果感觉后面有人在跟着我，我就会走很快，对吧？大家都会走很快。如果我发现他也走得很快，我不想让他觉得我害怕了，我就会我从小到大老是遇到一些变态，有时候我都想是不是我的问题，我就问我朋友，我说你有没有遇到过变态？他想了一下，他说今年还没有。我就想起很早之前我遇到的一个，是在大学的时候，大学有一年，我一个人走在学校外面的步行街上，有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骑着80年代的自行车朝我骑过来，他的头特别的秃。当时建设银行的蓝光和建设银行旁边卖衣服的红光打在他的头上，随着他的移动，我以为有辆警车开过来了。他开始慢慢的逼近我，当我们两个只有半米的时候，他开始以我为圆心开始骑车画圆。我当时一边往前走一边发消息给我朋友，我说有个死变态又违心的骑车画圆。但是他画得太圆了，我全程看不到他的侧脸和后脑勺，他的正脸死死地对着我，我是一个移动的圆心，但是他画的每一个圆的半径都保持一致，我当时觉得他骑了个派，更精简，更精简。所以当时他说看看，我说啊，他以为我耳背，他又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他说看看，我说啊，我俩阿卡贝拉。就这么几个回合之后，他可能觉得他今天看不了了，他就骑着车走了，消失在暮色当中。那个时候我的腿已经吓得就是腿发软嘛，就是我一个人就走回学校。然后朋友问我，他说王大刀，这么多年你是怎么化解这个变态老头对你的影响的？我想说没有什么影响啊。他说那你现在为什么在骑车化缘？我现在就是有时候一个人在路边等人什么，就会骑车化缘，骑车化缘。你知道我现在想起我19岁的时候遇到这个老头变态，我觉得我真的觉得他当时走的有点太轻松了，太轻松了，他全程连车都没有下过。我想如果我现在穿越回10年前，我再遇到他，我不可能让他走得那么轻松了。假设我再遇到他，他又骑着自行车开始以我圆心开始骑车画圆，盯着我说看看，期待着我的害怕和惶恐，我就向右看。你俩懵了对吧？老头也是，就是毫无逻辑，毫无逻辑。然后我直接上动作，我直接起舞，直接起，他也不骑车了，骑车了，他把车停下来看着我。他没有见过我这样的女人，他害怕了，他觉得我有病，他就骑着车仓皇逃离现场。我看他没有任何的回馈，我就眉飞色舞的追上去，然后我开始以他为圆心，我 circle 他。

0: 然后我会笑着跟他说，我说 The show must go on。 你知道我是19岁的时候遇到的这个变态，我现在29岁了，10年了，我经常想起他，我时常觉得我没有真正的战胜这个老头，因为我无论如何我都没有办法回到19岁真正的给他一枪或者给他一个巴掌之类的。但是我朋友说对我10年了，他应该已经死了。我想我会去到他的坟头看看他，看看他，在他的坟头我旋转跳跃，他闭着眼。然后我会长久地凝视着他的坟头，然后我会问他，我说还看吗？谢谢大家，我从那到
1: 得讲脱口秀呀，这但凡在外边观众有这种欢呼和掌声，我只会好奇，我说这后边又是谁出来了？你回到剩饭嘛？就他们真的跟年轻的私生饭还是很不一样的，就他们真的有可能在磕头，因为以前啊会摆着一些老人的照片，过去老人照片会给老人磕头，但现在也不摆照片了，都开始放电视了。就是我还在那磕着呢，他已经把电视打开放我的脱口秀了，还在那儿，哎，这是你吧，是你吧。那么关键是我的脱口秀视频里边不光有我，他还会切别人的镜头，就你们给张绍刚磕过头吗？就我光光光三个头磕完，张老师在那儿说感谢志胜带来的精彩表演。还有人带着孩子去的，在那说赶紧让大明星抱抱，让大明星抱抱，这以前都不让我抱呀，因为他们说谁抱多了就容易长得像谁。就我以前还生气呢，现在明白了，不是不抱，时候未到。我们老师还带着学生去那参观，我给学生说，说你看这个哥哥就是因为好好学习才能讲

最最最最离谱的是啥呢？还有人去我家里给我表演节目，一个在抖音上唱歌的大哥去我家里给我唱了一首好汉歌，然后要拜我为师。我说大哥你是不是误会了，我只是留欢乐在人间，但我真的不是留花呀。他还在那里问我说能不能带他上春晚，我说实不相瞒，为师现在也上不去了。那么山东过年还经常会喝酒，会喝酒，而且你如果你们去过山东，你会发现山东最擅长的都不是喝酒，是劝酒，那全是道德绑架呀。我现在去，我说我只要说，我说今天不喝酒了，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了，哪能给我们喝酒呀？我说那就喝一杯行不行？他说行，你现在大明星能给我们喝一杯就已经是瞧得起我们了。有时候我还被拉着去陪酒，你知道吗？关键是我也不会劝酒，我就只能在那，我说你是不是瞧不起我这个大明星？拉着那里，我说我们村的大明星徐志胜。

0: 拿好手快。我今年39岁，人到这个年纪吧，经常会有一个感觉，会觉得时间过得越来越慢了。前一阵我去打篮球去，打2个小时，累得都不行了，走出一看表，才过15分钟啊！我当时觉得挺丢人的，想扣一个篮挽回一下颜面，给场上那些00后都吓傻了，因为他们打这么多年篮球，从来也没见过粉碎性骨折啊！而且我最近真的越来越意识到，我们这种中年人其实很难讨人喜欢，因为前一阵参加了一个同学聚会，我发现好多男同学吧，鼻毛都开始长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见没见过男的鼻毛长出来那个样子啊，就感觉他突然间变得非常有魅力。因为你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会被他的鼻毛所吸引，你看不到任何东西了，真的。我第一时间是想分散我的注意力的，不可能，根本做不到。没有人能够忽视房间里的鼻毛啊！而且我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发现啊，鼻毛就像 OOTD 一样，其实有很多种风格。有一个同学的风格呢，就是比较偏异域风情一点，因为呢，他只露出了一根两根，这种风格呢叫路易斯啊。
1: 好无聊。
0: 还有一种风格吧，就非常的乐观，因为他那个鼻毛吧，他一乐你就能观看到啊，微笑刺客啊。但是那天最让我觉得震撼的是我们的班长，他的鼻毛看上去吧非常的有文化，因为你总感觉他鼻孔里边塞了2个沾满了墨的毛笔尖儿。你说毛笔啊，有猪毫有狼毫，我头一回见人毫啊，这就是人中豪杰啊。真的，因为当时的场面实在太过震撼了。那天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一句都没听进去，我一直在那盯着看。看到最后让我忘掉了社交礼仪，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我说你鼻毛怎么这么长啊。哥们儿回复了我2个字，颠覆了我的人生观啊。他说帅吗？帅吗？朋友们，我可以接受他指着我的鼻子骂说关你毛事，但是帅不是承认错误，而是换一个角度继续攻击。我说可是你鼻毛这么长，它多脏啊。他说鼻毛是呼吸系统的第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阻拦空气中60%的灰尘和细菌，现在这些东西都被你吸进去了。你凭什么说我脏？我真的是没有想到，美学上和科学上我都输了。那天晚上我回家反思了很久，觉得自己做的还真的不对，因为鼻毛和睫毛相比，只是出生的地方不一样，理论上来讲这都算是地域歧视。我都能想象有一天睫毛碰见鼻毛，肯定会一脸嫌弃的说，哦哟，还是个外地毛啊。所以我第二天就特意找他去跟他道歉。

0: 哎，他把鼻毛给剪了，而且很明显，他没有用专业的鼻毛修剪器，他就是拿指甲刀剪的。因为以前他的鼻毛是两个尖儿，现在是两个面儿。我说你要剪你就剪干净，你为什么要留两个面儿呢？他说你不觉得男的这样看上去有两把刷子吗？你不觉得啊？
1: 什么玩意儿？
0: 我前一阵刚写完这个段子，在开放麦试的时候，有一回下台以后，就有一个男演员跟我说：“你这个鼻毛段子以后别讲了，实在是太恶心了。”我观众接受这个东西，你这个东西放到网上一定会被骂的。然后他就把我这篇稿子发给了 AI， 让他用最阴暗的逻辑去 deepseek 一下，给我总结出了几条舆情风险。第一条，书法是非物质文化遗产，说我抹黑了传统文化，可能是个日本人。第二条，他模拟出了一个在环保学特质就像艺术界的鼻毛，你们仔细想一下，他们都有一些尖锐的东西啊，容易吸引到别人的注意力，也会让一部分人感到冒犯，但是也很容易被剪掉啊。

0: 哥们儿听见了说，对，你就等着被快剪吧，到时候你就是脱口秀的鼻毛。我告诉你，你拿这段上节目讲，你肯定会被淘汰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想的啊，反正我是准备了一份淘汰感言啊。很遗憾，今天没有晋级啊，但是笑了的观众，你们好，你们的人生从此少了七分钟的恶心，多了七分钟的快乐。这就是拓展喜剧边界的意义啊！没笑的朋友，你们也好，虽然你们不愿意承认，但其实咱们是一类人，咱们都是对喜剧有自己的坚持啊。但是结果你们也看到了，有的时候坚持不一定有好结果啊。很多人跟我说，我选择这篇风险非常大的稿子非常的愚蠢，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明知道会失败但是仍然选择坚持的这种行为帅吗？
1: 帅。

0: 纵横台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2: 总要去到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0: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5: 我每次给人清完污垢都给他打算听话。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